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呼朋唤友，烦躁心情全抛脑后，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
1: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
2: 跟我走。 Pop Radio

0: 天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当闹铃声、洗漱声声声入耳，中式、西式早餐的饭香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当我们走出家门，融入到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他们的身影？你是否想象过，如果没有他们，城市的景象？请尊重和爱护为城市建设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普通的公民和他们最完美的作品。
1: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的皮肤最近是不是特别容易闹情绪？一会儿干得出油，一会儿呢又暗沉无光。其实啊，是因为皮肤的代谢乱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一瓶 SK2 的神仙水，核心呢是超过90%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啊，是从根源上帮你改善肤质啊。用完之后你会发现啊，它对于细致毛孔、平滑闭口效果太棒了，真的就像剥了壳的煮鸡蛋一样。神仙水230毫升的在专柜的价格一直是高高在上的，但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同样是230毫升的正装，而且是买一送一，买正装送正装，价格只要599，赶紧囤货吧！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一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4: Top Radio。

0: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2: 此生所需的方向是这里。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行975，云川上空最潮最时尚的音乐电台。

再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他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的。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请文明礼让。
2: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迹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世界，冷眼敌对也无所谓，请你打开广播锁定调频九七五才对，继续开大你的音量，给你要的音乐分贝。
1: Pop Radio 流行九七五，紧跟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畅快收听体验。 Pop Radio

0: 九七五商城大牌礼盒节正式开启，精选雅诗兰黛、SK2、赫莲娜等国际品牌礼盒套装，部分价格直降数百元，折扣超给力。以前觉得贵，现在更划算。原本想等等，现在正式入手好时机。大牌品质，价格超值，机会难得，快进入九七五商城选购吧。
1: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饭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的俘获。

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Top Radio。

stars before the night.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公园的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大红唇，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2: Unreal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的皮肤最近是不是特别容易闹情绪？一会儿干得出油，一会儿呢又暗沉无光。其实啊，是因为皮肤的代谢乱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一瓶 SK2 的神仙水，核心呢是超过90%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啊，是从根源上帮你改善肤质啊。用完之后你会发现啊，它对于细致毛孔、平滑闭口效果太棒了，真的就像剥了壳的煮鸡蛋一样。神仙水230毫升的在专柜的价格一直是高高在上的，但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同样是230毫升的正装，而且是买一送一，买正装送正装，价格只要599，赶紧囤货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的皮肤最近是不是特别容易闹情绪，一会儿干得出油？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FM Pop Radio 975，给你一个听。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这里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Boom Radio。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的皮肤最近是不是特别容易闹情绪？一会儿干得出油，一会儿呢又暗沉无光。其实啊，是因为皮肤的代谢乱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一瓶 SK2 的神仙水，核心的是超过90%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啊，是从根源上帮你改善肤质啊。用完之后你会发现啊，它对于细致毛孔、平滑闭口效果太棒了，真的就像剥了壳的煮鸡蛋一样。神仙水230毫升的在专柜的价格一直是高高在上的，但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同样是230毫升的正装，而且是买一送一，买正装送正装，价格只要599，赶紧囤货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

0: 都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带我走，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就像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妩媚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

0: 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3: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4: 把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方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或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年，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是流行975，快乐

0: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九七五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的皮肤最近是不是特别容易闹情绪？一会儿干得出油，一会儿呢又暗沉无光。其实啊，是因为皮肤的代谢乱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一瓶 SK2 的神仙水，核心的是超过90%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啊，是从根源上帮你改善肤质啊。用完之后你会发现啊，它对于细致毛孔、平滑闭口效果太棒了，真的就像剥了壳的煮鸡蛋一样。神仙水230毫升的在专柜的价格一直是高高在上的，但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同样是230毫升的正装，而且是买一送一，买正装送正装，价格只要599，赶紧囤货吧！关注公众号 FM 975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密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4: Top Radio。

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九七五商城大牌礼盒节正式开启，精选雅诗兰黛、SK2、赫莲娜等国际品牌礼盒套装，部分价格直降数百元，折扣超给力。以前觉得贵，现在更划算。原本想等等，现在正式入手好时机。大牌品质，价格超值，机会难得，快进入九七五商城选购吧。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Pop Radio。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

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0: 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四声。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时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候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有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FM Pop Radio Pop Radio Pop FM Pop Radio 975，给你一个听歌的理由。Pop Radio。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
2: 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Pop Radio。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的皮肤最近是不是特别容易闹情绪？一会儿干得出油，一会儿呢又暗沉无光。其实啊，是因为皮肤的代谢乱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一瓶 SK2 的神仙水，核心呢是超过90%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啊，是从根源上帮你改善肤质啊。用完之后你会发现啊，它对于细致毛孔、平滑闭口效果太棒了，真的就像剥了壳的煮鸡蛋一样。神仙水230毫升的在专柜的价格一直是高高在上的，但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同样是230毫升的正装，而且是买一送一，买正装送正装，价格只要599，赶紧囤货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3: Pop Radio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Pop Radio。

0: 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4: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3: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4: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3: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4: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6: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7: 群堤出险守护。
8: 未来2天，上知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4: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0: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9: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

0: 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 在这个台风八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2: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0: 随着台风八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2: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4: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 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6: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2: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5: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7: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5: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7: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0: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2: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2: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前锋，烈士战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13: 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山西中部和南部、山东中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四川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文明领舞。
1: 当马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马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的皮肤最近是不是特别容易闹情绪？一会儿干得出油，一会儿呢又暗沉无光。其实啊，是因为皮肤的代谢乱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一瓶 SK2 的神仙水，核心呢是超过90%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啊，是从根源上帮你改善肤质啊。用完之后你会发现啊，它对于细致毛孔、平滑闭口效果太棒了，真的就像剥了壳的煮鸡蛋一样。神仙水230毫升呢，在专柜的价格一直是高高在上的，但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同样是230毫升的正装，而且是买一送一，买正装送正装，价格只要599，赶紧囤货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wer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公园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刹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5: Pop Radio

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解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月，九七五商城大牌礼盒节正式开启，精选雅诗兰黛、SK2、赫莲娜等国际品牌礼盒套装，部分价格直降数百元，折扣超给力。以前觉得贵，现在更划算，原本想等等，现在正式入手好时机，大牌品质，价格超值，机会难得，快进入九七五商城选购吧。
1: 这里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九七五。

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流行975，快乐跟我。

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的皮肤最近是不是特别容易闹情绪？一会儿干得出油，一会儿呢又暗沉无光。其实啊，是因为皮肤的代谢乱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一瓶 SK2 的神仙水，核心呢是超过90%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啊，是从根源上帮你改善肤质啊。用完之后你会发现啊，它对于细致毛孔、平滑闭口效果太棒了，真的就像剥了壳的煮鸡蛋一样。神仙水230毫升的在专柜的价格一直是高高在上的，但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同样是230毫升的正装，而且是买一送一，买正装送正装，价格只要599，赶紧囤货吧。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这里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0: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像的创意。

0: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听得见，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5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Pop Radio, Radio。
1: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2: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7月13日夜至14日清晨，强降雨席卷领舞全域。我市各部门闻讯急动，全域布防，抓实惩治排涝、隐患排查、交通管控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推进领舞长枣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3: 又是一年杏黄果香时，东塔镇果园村珍珠有幸迎来丰产丰收。
2: 绿茵赛场燃激情，领舞2026五爱足球五人制足球联赛火热开赛。
3: 全城热拼跃动领舞，全民健身乒乓球竞技赛庙前街小广场开赛。
2: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7月13号夜至14号清晨，强降雨席卷领舞全域，市区部分路段积水较深。我市各部门闻讯急动，全域布防，抓实城市排涝、隐患排查、交通管控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面对降水天气造成的市区道路积水，我市综合执法、应急管理、气象、消防救援、公安交警等多部门闻令而动，连夜奔赴各个风险点位，组织干部群众积极抢险。应急管理部门全程在岗待命，统筹调度全市防汛应急力量，牵头联动多部门协同作战，紧盯溢涝路段、低洼区域等风险点位，督导排险措施快速落地，以高效指挥织密联防联控安全防线。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积极应对城市

0: 污水处理厂泵房全速开启，市区雨水管网保持畅通，清理路面淤积的泥沙与垃圾，以便便巡查低洼淤涝的街巷，全力做好清淤排涝工作。公安交警驻守在积水路段，竖起醒目的警示标识，引导车辆减速绕行，有序通行。消防救援人员携装备紧急出动，对积水严重路段开展抽排作业，深入背街小巷排查风险隐患，争分夺秒排除险情，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1: 7月13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推进零五长早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文宁出席会议并讲话。
2: 座谈会上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调研零五长早产业发展情况的汇报，部分有关部门、乡镇、人大代表、早企业及早农围绕零五长早产业发展现状、制约因素和下一步推进产业发展的措施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陈文宁强调，零五长早是零五市极具辨识度的特色优势产业，是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更是我市特色农业品牌的重要名片。市人民政府及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立足产业发展全局，正视短板不足，凝聚发展共识，切实推进长早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科学布局冷链仓储，全面摸排辖区现有冷库保鲜仓储设施，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新建投入成本，实现统筹调度、统一托管、错峰使用，最大化盘活闲置资源，优先保障长早集中上市期保鲜需求。要全力培育深加工企业，靶向引进成熟的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落地早干、早高、早醋、水晶枣、康阳枣制品等多元化生产线，丰富产品体系，实现鲜果多元化转化，延长产业链条。要主动扛起主体责任，主动靠前服务，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健全政企农联动机制，全力推动零五长早产业从规模种植向品质创优、品牌作响、产业作强转型，真正让特色产业成为带动群众持续增收、推动市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
1: 又是一年杏黄果香时，在东塔镇果园村，一棵棵树龄数十年的老杏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金黄饱满的杏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分外诱人。作为老牌特色杏子品种，珍珠油杏种植历史悠久，口感独特，口碑极佳，经过农户精细化管护，今年迎来丰产丰收，老树焕发新生机，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2: 珍珠油杏是零五家喻户晓的本土特色农产，过去一段时间由于疏于管理，部分老树长势衰退，甚至出现砍伐闲置的情况。近年来随着特色林果价值被重新发掘，村民纷纷重拾管护、精细养护，让本土老果树重新焕发生机，古老杏品种再度回归大众视野，绽放产业活力。东塔镇果园村种植户安林茂种植珍珠油杏已有几十年时间，是当地老种植户，他家种植管护着五六十棵杏树，见证着这一老品牌品种的起落与新生。
3: 口味很，在零五来说，但是产量也好，也好吃。俺们已经种了好几十年了，以前都不好好管理，都已经砍掉了，现在又开始发展新的。最近我这个比较黄吃的，但是要是黄的早都在六七块钱都卖完了，我只有五六十棵。今年这一棵树就上一箱箱，就个四五十斤，像这个今年咋的就个百十斤呢。口味很是在零五来说是最好吃的一种很酸。
2: 眼下正值珍珠油杏集中成熟采摘期，在村民高随英的果园内，郁郁葱葱的老杏树枝头硕果累累，沉甸甸的黄杏压弯枝头。高随英穿梭在果树间，抬手轻摘，细心捡拾，将一颗颗色泽鲜亮、果肉饱满的口爱杏子轻轻放入篮中，满园果香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在果园村，像高随英家这样树龄长达四五十年的老杏树，是留存本土味道、成

0: 乡土技艺的珍贵资源，也是村民稳收增收的优质产业。
1: 我们家这口味杏子是那个最古老的杏子，而且还是品牌的那个特产。这个杏子特别好吃，那个杏仁也是甜香的，和其他的杏仁不一样。这个杏子已经有四五十年了，我们家有十几棵，产量也还行，价格也还可以。
0: 据了解，相较于市面常见的大黄杏外地性品种，珍珠油杏适应性强，易于管护，挂果稳定，最大优势集中在口感风味上，果肉细腻多汁，酸甜适度，果香浓郁，独有的香甜甜人特质成为其区别于其他品种的核心特色，深受本地群众和收购商青睐。如今东塔镇果园村通过精细化修剪、水肥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科学措施，让一批高龄珍珠油杏老树重焕生机，稳产丰产。老品种原生态口感，稳定的市场售价，不仅留住了老龄五的舌尖味道，更激活了庭院林果本土特色种植的增收潜力。下一步，东塔镇将持续挖掘本土特色林果资源优势，做好老品种保护、老树管护、品质提升、产销对接文章，持续擦亮珍珠油杏特色品牌，让百年老树品种持续增产增收，造福乡邻，让乡土味道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鲜亮底色。
2: 为深入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丰富群众体育文化生活，营造全民参与足球运动的浓厚氛围，7月13号，零五市2026年我爱足球五人制足球联赛正式拉开战幕。首场比赛

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的皮肤最近是不是特别容易闹情绪？一会儿干得出油，一会儿呢又暗沉无光。其实啊，是因为皮肤的代谢乱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一瓶 SK2 的神仙水，核心的是超过90%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啊，是从根源上帮你改善肤质啊。用完之后你会发现啊，它对于细致毛孔、平滑闭口效果太棒了，真的就像剥了壳的煮鸡蛋一样。神仙水230毫升的在专柜的价格一直是高高在上的，但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同样是230毫升的正装，而且是买一送一，买正装送正装，价格只要599，赶紧囤货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黄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岁春风拂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的皮肤最近是不是特别容易闹情绪？一会儿干得出油，一会儿呢又暗沉无光。其实啊，是因为皮肤的代谢乱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一瓶 SK2 的神仙水，核心呢是超过90%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啊，是从根源上帮你改善肤质啊。用完之后你会发现啊，它对于细致毛孔、平滑闭口效果太棒了，真的就像剥了壳的煮鸡蛋一样。神仙水230毫升的在专柜的价格一直是高高在上的，但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同样是230毫升的正装，而且是买一送一，买正装送正装，价格只要599，赶紧囤货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看，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现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迹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FM Papa Radio Papa Radio Papa FM Papa Radio 975，给你一个听。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esperar.

South Carolina.

甜，有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Radio.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这痕只会越陷越深，再怎么原谅。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0: 这一有这福字呢，感觉好像就藏起来了啊。
1: 很多动物其实也都是悄悄的这个蛰伏起来的，活跃度也是明显下降的。那如果结合这个小暑散后来看的话，盛夏时节动植物它们的这个伏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策略呢？那反过来有没有一些生物，不管它是动物植物还是昆虫什么的，就是在伏天反而进入到一个生长和活动的一个巅峰期呢？
2: 这个呢当然是有区分的。我们说呢，这个入伏啊，那基本上代表的是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气温很高啊，那蒸发量也很大，也可能伴随着比较多的这种暴雨。所以呢，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那一定也需要去适应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尤其是我们说这个二十四节气所对应的，其实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个气候条件。所以呢，相对而言，在这个二十四节气所对应的，我们说这个小暑啊，所对应的这个时间点，大多数的这个我们中国的，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就像我现在我们说所在的这个东部地区或者北方啊，或者说南方，很多地方呢已经是一个最热的时间了。所以呢，对于很多鸟类而言的话，那不在本地繁殖的鸟类，它早已经都飞到很北方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繁殖，而在本地繁殖的鸟类呢，可能繁殖期也已经结束。就这个时候呢，虽然可能食物也挺多，因为昆虫可能也很多，但是呢，毕竟天气过于炎热，那么如果这个雏鸟还没有完全变成能够独立生活的话，可能对它来说的话，可能存活率也会降低。那另外呢，我们说一些小型的哺乳动物，它也可能会趋向于更在夜晚去活动，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像这个黄鼠狼啊，就是黄鼬啊，像这个刺猬，现在在我们的很多城市里也都看得到。它可能呢，原本在白天也会出没，但是如果到了这个盛夏时节，应该是在夜晚啊，傍晚之后啊，太阳落山之后，可能会更频繁的出没在这个环境中。那这也是躲避这种酷暑和暴晒的这么一种生存策略。所以呢，从野生动物的角度而言的话，大多数野生动物那对于我们这个所谓小暑所对应的这个节气呢，可能来说的话，相对来而言可能是以躲避为主。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话题扩大到更广的这样的一个尺度，也就是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其实呢面对这个酷暑，或者说面对这个相对比较高的温度的这样一个季节，其实很多动物也有自己的对策。比如说有些地方呢，像非洲啊，像这个澳大利亚，有些这种比较炎热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它那边有生存的，比如说像非洲肺鱼啊，像这个澳洲肺鱼啊，它们可能都会采取一种叫做夏眠的这种蛰伏方式，也就是说是对应于冬眠。它夏天的这个时间呢，由于可能水本身也很缺乏，它甚至会降低自己的新陈代谢，比如说裹在这个泥土之中啊，给自己一个这种躲避的一个空间，以期能够躲过这种特别炎热的这种季节。那当然呢，刚才主持人也问到，那有没有动物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季节？那我觉得当然是有的，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这个动物啊，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可能关心的是鸟类、哺乳动物、两栖爬行动物啊，这些脊椎动物，最多可能会想到鱼类。但是呢，大家可能忽略掉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虫子。那当然这些虫子呢，可能以昆虫啊，以蜘蛛啊为代表，那它们一定是很喜欢这种夏季的。因为对于昆虫而言的话，这个季节呢，有些昆虫可能会在白天啊，其实很活跃，比如像蝴蝶啊，比如说像有些蝗虫。而到了这个夜晚，那其实呢，包括我们说的啊，像各种各样的这个啊甲虫啊，以及呢我们说这个中丝啊，包括我们前面说到过的蟋蟀啊，那它们其实可能在夜间也都会特别活跃，因为这是它们一年中最好的可以去取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们也会争分夺秒的去生活。包括我们说的还有很多的像这个蜻蜓啊，像这个蛾子啊，其实也都会在这种盛夏时节不惧高温的去生存。
0: 那今年呢是一个40天的一个加长版的三伏，相当于整个盛夏的这个时段被拉长了，那这会不会打乱大暑小暑阶段？

0: 上原本的这种物候节奏，比如说植物的花期啊，动物啊，昆虫啊，它们的活动的周期会不会也因为这个炎热期变长而出现一些偏移呢？
1: 我觉得呢，这个动植物适应这个气候的这种变化，其实一直都存在。并不是说我们今年这个大暑，或者说这个伏天更长啊，这个好像就特别的有一些变化。其实也不是，因为呢，我们知道气候变化其实是一个特别长期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动物、植物而言的话，它们在适应这个环境的过程之中啊，它都有一些对应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去所谓的去研究这个物候学啊，其实就是观察这一点。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春天，这个植物什么时候开花？那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可能在变暖。那有些植物开花时间可能就会提前。那对于夏季而言的话，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伏天，正像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可能在古人的眼中啊，这个时间呢才是蟋蟀刚刚出来，或者说呢才是这个老鹰啊才刚开始幼年的老鹰在学习捕猎的时间。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我有讲到，其实据我自己观察，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蟋蟀出现的时间应该是比古人所说的要更早。这个时间虽然可能并不及秋季啊，这个蟋蟀叫了那么多，但是如果我们在晚上出来，应该已经能听到一些蟋蟀和中鸶在叫了，包括呢也能看到一些啊这个幼年的一些猛禽已经在学习捕猎了，所以这已经是他们在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了。因为对于大自然而言的话，他们并不是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日历啊，然后去观察，他们其实是靠自己的生物钟对于气温、对于光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应。那如果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我能够更早繁殖啊，也许我就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生存优势。那对于植物也而言也一样，如果我更早开花、更早结果，也许我在这一年里面开就能够更好的去传播自己的这个果实和种子。所以呢，其实大自然有自己的一个应对方式。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说啊，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因为随着这个人类对于环境的这种改变，那可能有些气候变化的规律呢没有那么的自然，可能呢有些这个啊变暖的趋势比较快比较高，那所以呢对于很多的动植而言，它可能会缺乏一个这种更长时间尺度的一个适应过程，所以呢可能会影响到它们的一个生存。那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物候和环境以及跟野生动物之间的一个联系。
0: 要说到人类对于整个物候的这种影响啊，可能近些年会越来越严重一些，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整个世界的改变变多了。那如果把这个时间往前推的话，推一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老祖宗的这个在传统的观念当中，伏天里就产生了一些习俗，就像什么晒伏啊、拾新麦啊、饮伏茶啊等等这些习俗。但是从小暑三候和盛夏物候的规律来看，这些老的习俗是不是也正好顺应了此时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自然的特点？那背后隐藏着古人的哪些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在里面呢？
1: 对，我觉得呢，我们中国古人呢其实是很善于去观察身边的这个自然现象的。我们从这个二十四节气这个每一个分成三候就能够看出这一点，而且很多所观察的对象呢就是我们身边能够看到的一些动物和植物。那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值得去发扬古人对于这个自然界的这种我们说这种应对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一些民间的一些习俗，其实都有它背后的一个科学道理。但是呢其实我们要说气候啊，它其实是一个特别长期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它中间肯定也是存在这个波动，存在一些紊乱的。正像我们之前节目中有提到这个气候，提到物候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比如说在过去我们中华文明的这几千年之中，其实呢气候也常常是波动的。比如说有些这个几百年或者说几十年，它可能这个气候呢就偏暖，或者说

0: 这热我就不想动会儿，就进入一个悄悄的蛰伏的一个状态了。不过天天这么宅着也不行哈，人肯定会憋坏的。那天稍凉快一点的时候，还是应该出去走一走，不用去远郊，我们就在城市的小区啊、公园啊，或者是周边的一些环境，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些和小鼠啊出伏相关的一些观察？你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容易操作的，或者说更适合懒人的一个小观察的操作推荐，来帮助大家发现盛夏里容易被忽略的一些自然细节呢？
1: 我觉得呢，其实正像主持人所讲，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大多数条件下面对这种很热的天气，可能主要就是靠空调啊躲在室内，但是呢我觉得呢有机会，比如说呢天气可能没有那么炎热的这个时间点啊，比如说你不要大中午的出去晒太阳，你有机会，比如说呢天气可能没有那么炎热的这个时间点啊，比如说你不要大中午的出去晒太阳，你可能比如说我们清晨或者傍晚，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是可以在户外走一走，比如说呢你可以不要去暴晒，你可以选择走在这种树荫下。那我觉得呢，其实呢在城市绿化之中，包括呢也许我们能够走到更野外一点的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树木它演化出这么广阔的这种树干啊，或者说我们它的这样的一个冠幅，它其实呢这些树叶一定能够给这个地面提供一定的降温的效果。那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我真的走在这种大太阳下面和走在树木的下面，或者你走在不同的树木下面，它可能这个遮阴避暑的效果可能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啊在合适的天气条件，大家也可以去感受感受，体会体会，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一天24小时全部都只待在这个室内嘛，也可以走到外面去看一看。那当然另外呢，如果我们说去推荐的话，那我觉得呢，如果大家有这个时间，有这样的一个兴致，那可以在晚上多出来走一走，因为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夏天啊，很多的我们说传统的大家的一些观念，到了晚上还是出去应该走一走，散散步，吹吹风。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愿意，比如说带上个手电筒，你也可以在这个环境中找一找，在不照到、不干扰到其他的这个行人和别的一些设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小花园之中啊，公园之中是否呢，在某些树木上，哎，可能会有这个小虫子，是否在这个水边啊，是不是有这些小动物在活跃？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大家能够去啊，接近自然的一种方式。那在这个盛夏时节，可能大多数的白天啊，可以进行呢，我们叫自然观察，比如说观察鸟类、观察植物，可能并不现实。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挪到晚上，去看看这个虫子啊，或者说呢，看看晚上活跃的其他小动物，其实也是一个去了解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就说这个鹰矢雉吧，可能不太好看着，但是说到这个蟋蟀居雨，人家蟋蟀都已经从野地里跑到您家屋檐下来了，那还不得抓紧看一看啊，这个自然就在身边。所以说这一刻呢，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何鑫老师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眼下正是荔枝集中上市的季节，荔枝好吃，但是保鲜是出了名的难。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这句老话形象地概括了它的脆弱。大量荔枝在运输途中因为保鲜不利，品质下降，包装和冷链成本高，一直是困扰产业多年的难题。针对这个老难题，今年又有了一项新的探索，一项依托国家大科学装置的重离子加速器研发的保鲜技术，正在广东荔枝主产区实现规模化应用。简单来说，就是用重离子在薄膜上打出数以百万计的微米级小孔，通过精准调控膜内气体交换，让荔枝进入到低氧高二氧化碳的休眠状态。在30度以下的常温环境中，这项技术可以将荔枝的保鲜期延长2到3倍，配合冷藏，保鲜期能够达到15到20天，包装成本也有所降低。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坏？古往今来，人们分别用了哪些手段为荔枝保鲜呢？最近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第八季正在全网热播，那接下来呢，就有请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陈焕庸研究员朱红带我们来深度了解荔枝保鲜背后的科学。
4: 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是主讲人朱红，来

0: 自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我今天讲的是
1: 解锁岭南佳果荔枝的科技密码。作为绝对的主产区，中国的荔枝年均产量稳定在230万吨左右，占全球总产量的1/4。而广东则是全国乃至全球荔枝的核心产区，种植面积超400万亩，占了全国半壁江山，全球1/3，年均产量稳定在160万吨左右。全省全产业链从业人员超180万人，年均的产值超100亿元。荔枝除了南国北运，还远销海外，正以全新的姿态香飘世界。那么我们第一部分就从认识荔枝开始。荔枝原产自中国，这从它的拉丁学名 Lychis canensis 就可以猜出来。荔枝是无冠子科荔枝属的一种常绿乔木，它的叶片是光滑的偶树羽状复叶，花是典型的雌雄异花同株，无论是雄花还是雌花它都没有花瓣儿。这是荔枝花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荔枝的花期一般在每年的3到4月，结果期集中在5到8月。荔枝果肉新鲜时是呈半透明凝脂状，果核一般为卵圆形或长心形。我们平时吃的多汁的果肉，从植物学角度来讲，实际上是荔枝的肉质假种皮。依据最新的基因组测序的结果，科学家们绘制了一张不同荔枝品种的进化关系图。我们发现云南是野生荔枝的起源中心，云南和海南的野生荔枝分别独立驯化为特早熟和晚熟品种，然后再进一步进行杂交，形成早熟和中熟品种。据考古植物和历史文献考证，荔枝的栽培距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广西的合浦汉墓群就曾出土过荔枝皮、果核等遗物。最早记载荔枝的文献应该是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文中称荔枝为离枝，因为古代人观察到荔枝一旦脱离了母枝，果皮就会很快的变色，这也是荔枝名称的由来。而福建莆田人蔡襄写下的《荔枝谱》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荔枝专著，里面详细记载了多个地方性的荔枝品种，也是中国最早的果树品种志。来了解一下荔枝的分布情况。荔枝栽培地主要集中在北半球亚洲的东南部，特别是中国、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当然呢，位于南半球的一些国家也有少量的栽培，当然他们的产量呢就够不上亚洲的一个零头。中国荔枝的主产区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云南、四川这几个省份，其中广东和广西是最核心产区，产量在全国产量的80%以上。据志书记载，历史上有记录可考的荔枝品种呢大约有200多个，其中广东呢占了一半，这就表明荔枝的种植资源是十分丰富的。那么荔枝相信大家都很爱吃，对不对？那么荔枝除了好吃，它究竟有什么营养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荔枝果肉里主要的营养成分是糖类，它的占比最高可以达到20%，所以它非常的甜。此外还有丰富的有机酸、氨基酸、脂类物质、矿物质、维生素，以及一类不是特别常见的营养成分叫做多酚。这类多酚类物质它不仅是营养成分，也算得上是荔枝的功效物质。除了果肉，那么那些荔枝不可食用的果皮和果核中呢，它的酚类物质也含量非常丰富。实际上皮和核里面的这个多酚类物质呢比果肉里面还要更多。那么荔枝里面这么些好东西，吃它当然对身体有益了，但前提呢我们还是要适量的吃。如果像东坡居士诗中所云，日啖荔枝300颗，那肯定是要吃出问题的。此外基于良好的生物活性，荔枝在药品、食品、化妆品等领域也一直被广泛的利用，比如用于制作荔枝干、荔枝饮料、荔枝果酱，添加荔枝提取物的护肤品等众多产品。第二部分，让我们来揭秘荔枝的保鲜密码。去年伴随电视剧的热播，岭南荔枝也着实火出了圈。主人公为在贵妃生日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而绞尽脑汁的情节，让观众深刻体会到荔枝保鲜运输的艰难。分别是用了分枝直瓮、盐洗隔水、冰块保鲜以及竹唾封藏等方法，先是让荔枝的出现变化。

0: 位的期限延后，接着通过陆路加水路的方法，成功将荔枝的保鲜期从3天撑到了11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那如果在现代，有哪些先进的黑科技可以完成任务呢？荔枝的保鲜密码又究竟藏在哪里呢？先得直面一个事实，那就是荔枝保鲜非常难。目前荔枝采后的损耗率仍然比较高，而果皮褐变是限制荔枝产业发展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瓶颈因素。也正是因为荔枝保鲜难，中国荔枝鲜果的年出口量仅有1万吨，仅占荔枝总产量的0.3%，远远的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果品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需求。那么我们说红颜易逝一直是荔枝的宿命，白居易就曾对荔枝发出过一日而色变的感叹。色变指的就是果皮褐变现象，褐变不仅严重影响了荔枝的外观品质，也是限制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买过荔枝的同学们可能都有印象哈，比如就是这么放着的话，只需1-2天，它的颜色，果皮的颜色就会从鲜亮的红色变得暗褐了。尽管还能吃，但是也就没那么想吃了，对吧？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褐变呢？首先，这是由荔枝特殊的果皮结构所决定的。荔枝的三层果皮结构，外、内、中三种果皮。
1: 荔枝外果皮上会有很多箭头状的凸起，我们叫做皲裂片。这些凸起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果实表面的失水面积。
0: 此外，荔枝果皮上的深裂纹周围的角质层非常的薄，甚至会出现断裂，形成微小的裂纹。
1: 再有就是皲裂片交界处富含了很多的皮孔，这也是水分流失的通道。
0: 荔枝的中果皮呢是由薄壁细胞组成的，
1: 这里的细胞间隙大，也是果实呼吸最为旺盛的部位，
0: 呼吸产热会加速水分的散失。最后，荔枝的内果皮非常薄，又与果肉分离形成空隙，水分很难有效地进行传导。总而言之，荔枝果皮是从外到内每一层都存在着导致失水的结构性缺点，这因此荔枝采后果皮会发生快速的失水，这是导致褐变的一个先决条件。本质上呢，褐变现象是果皮中发生了化学反应，而这离不开底物和催化反应的酶以及氧气的参与。我们把荔枝果皮研磨成粉末，自然状态下用不了多久，粉末就会从红色变成深褐色。前面提到过，荔枝果皮中富含酚类化合物，
1: 这类酚类化合物呢，有一类是有颜色的，比如花色苷，正是它们成就了荔枝鲜艳的红色。
0: 但这类酚类物质呢，恰恰也是发生褐变的底物。除此之外，荔枝果皮中的表儿茶素也已被证实是主要的褐变底物。催化褐变的酶主要有2大类，一类叫做花色素酶，它能够催化花色苷的水解形成无色物质，而另一类酶包括
1: 多酚氧化酶、漆酶和过氧化物酶，
0: 它们则催化以表儿茶素为代表的酚类底物的氧化，产生有色物质，并通过聚合形成黑色素。所以呢，荔枝果皮褐变的奥秘其实并不复杂，主要是由于果皮的快速失水及果实离体后的能量亏缺，呼吸强度大，导致果皮酸碱度和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为化学反应
1: 提供了条件。果皮中花色苷的降解转化伴随着酚类物质的氧化聚合，导致红色消失，褐色产生，最终让果皮出现了褐变。好，那么知道了褐变的奥秘，我们有没有办法控制它呢？简单来说有3点。首先，可以通过包装来控制失水和隔绝氧气。
0: 其次，可以利用低温贮藏来减弱呼吸，以降低能量损耗。
1: 再次，还可以进行适当的保鲜处理来抑制褐变酶的活性。
0: 当然，在了解了荔枝褐变及品质裂变的生理机制的同时，科学家们也正在持续地开展荔枝保鲜的分子生物学理论研究，目前主要是围绕 ATP 能量信号、能量与类黄酮代谢的耦合、病原菌与果实的互作以及细胞壁降解导致的果肉软化等多个方面，围绕转录调控、表观遗传、代谢物反馈调节等多个

0: 调控层面进行研究，希望未来能够为培育耐蛀性更好的荔枝品种提供理论依据和分子靶点。那么我们在实际的荔枝运销过程中又是如何有效地控制荔枝裂变的呢？这就要提到荔枝的冷链流通了。这是一个涉及从采收、分选、预冷到包装、冷藏、运输再到销售的全链条过程管理，里面每一个环节都整合了多项的核心技术。经过多年的理论发展和技术进步，目前我们已形成了现代的荔枝保鲜技术体系。基于前面剖析的品质裂变机制，目前我们主要的保鲜技术包括有快速预冷、低温贮藏、物理化学生物类的保鲜以及冻眠保鲜这几大类。那么概括起来，它的核心逻辑呢，就是降呼吸、控褐变、防湿水、抑病菌，这个四维协同作用。这里具体介绍几个技术，一个就是气条保鲜技术，就是通过研发新型的气条包装材料，实现包装内微环境里的气体和水分的有效控制，降低呼吸代谢，从而维持荔枝的品质。另一个叫做生物抑菌保鲜技术，即通过食品分子加工策略和纳米技术研发生物保鲜剂，以达到精准防腐保鲜的效果。再一个特别要介绍的，就是去年上了热搜的这个荔枝冻眠锁鲜技术，这是一项采用超低温浸渍液冷冻策略的一个现代新型的技术。其技术核心是在零下35度到40度的区间内进行速冻，使果肉迅速地通过冰晶生成带形成微小的冰晶。这个速冻的荔枝，它解冻后的口感还原度呢，可以达到85%以上。以这种技术的最大优势，就是它打破了时空界限，实现了反季节销售，有望让全国人民全年都可以吃上荔枝。目前呢，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偏爱冷冻食品的北美、欧洲、中东的市场反响非常良好，可以作为进一步重点开发的市场。另一方面，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的原料长期贮存，这样可以保证果汁、果酒、保健品这些精深加工产品的原料供应，提高产品附加值，有效地延长产业链。前面提到我国荔枝出口占比比较低，主要原因是国外对于出口荔枝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苛刻，而我国荔枝的果品采后商品化处理率低，果品的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标准。为了突破荔枝出口的技术壁垒，荔枝保鲜团队持续攻关。目前我们通过整合荔枝护色剂和防雾抗菌包装，已经能够达到多个国家的出口标准，为中国荔枝走向世界保驾护航。具体而言，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这个刚才说的荔枝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在零下20度常年储藏，来满足全球周年供应的需求。通过整合生物源抗氧化剂等综合处理的低温长时贮藏技术，可以满足出口欧美市场长达一个月以上的海运需求。而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荔枝的热蒸杀虫工序，也能够达到出口日本的检疫要求。在多年研发的工作基础上，我们团队持续开展了荔枝保鲜技术产业化示范推广工作。这里讲一个具体的案例，去年我们在广东茂名主产区利用冰点渗透调节剂、护色剂等复合保鲜剂批量处理荔枝10万斤，结合当地龙头企业的分拣线，利用红外技术进行残次果筛选，根据果实的大小、颜色进行智能的包装和分级，然后全程基于低温的概念推行冷链运输，最终成功地实现了荔枝的长时低温贮藏，也就是在4度下贮藏了40天，果皮颜色依然鲜艳，不存在褐变现象，果肉没有自溶，仍呈半透明状，并且仍然保留具有清新的香气。一骑红尘已成往事，智慧果园正当其时，愿每一颗荔枝都能带着科技的温度，从枝头甜到心头。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义。

0: 之声新闻超链接。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3: 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
8: 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啊，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放个心就是你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界杯进行时。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比赛的转播。此刻呢，法国和西班牙队的半决赛正式已经开始，我们将为大家全程转播本场比赛。我是郝迪，今天直播间还请到了著名的足球解说员朱明老师，和我们共同来分享本场比赛。朱老师晚上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凌晨好了，这时候应该讲
0: 是还有我的同事王宇。
2: 大家凌晨好。
0: 比赛呢现在是已经在三点准时开赛，双方呢今天呢是摆出的都是4231这一个阵型。上半场呢是法国队是身着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从左向右攻。
1: 这个拉比奥的推进，这个失误不应该啊。
0: 对，西班牙队穿的是白色上衣和红色短裤哈。我们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首发阵容啊。今天首发阵容呢，西班牙这边的门将依然是西蒙，两个中后卫呢是库巴西和拉波尔特，左边后卫是库库雷利亚，右边后卫是波罗，两个后腰是罗德里和法比安鲁伊斯，前腰是奥尔莫，右边前卫亚马尔，那左边前卫是巴亚纳，那前面是顶着皇家社会的前锋奥亚萨维尔。法国队这边的4231门将是来自 AC 米兰的麦尼昂，两个中卫呢是萨利巴和于帕梅卡诺，左边是迪涅，右边是孔德，两个后腰是拉比奥和楚阿梅尼，三个进攻的前边的组合是巴尔克拉、姆巴佩和登贝莱，那中间的这个十号位是奥里塞。今天有个变化，就是巴尔克拉出现了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哈。
1: 他是和杜埃轮着啊。西蒙这一下啊在玩火。
3: 巴尔克拉呢，他的这个反击插对方的防线身后空当的能力是更强的啊，起跑的那前十米吧，应该说现在世界足坛还是非常快的。
0: 有没有一种可能，巴尔克拉的这个防守比杜埃稍好点，要是限制亚马尔的一些活动呢，帮助一下迪涅？
3: 这个倒是杜埃更好啊，因为杜埃更年轻，然后这个进一线队的时间更短，他一般来说在俱乐部比赛里头是更积极的，能够回防那个。而且在巴黎的时候，杜埃有时候被拿去踢个中场啊。
0: 刚刚是法国队在中场的时候带球想是突破，被西班牙队呢是抢断。罗德里拿球在后场组织，现在这阵型看着呢是非常的完整啊。这现在看的阵型是4-4-2。
1: 谁？西班牙啊，法国队啊。
0: 对
1: 啊，他是分为这个防守阵型和进攻阵型。
0: 防守时候落
1: 4-4-2，回一个4-4-2。
0: 对。
3: 西班牙队右路组织亚马尔
0: 面对这边巴克拉，巴克拉今天的确是回来会在这个中区这个位置控制一下亚马尔哈。
1: 这一下上来啊，上身体啊，很好啊，卡位。
2: 亚马尔想逃走，
3: 躲开巴尔克拉跑到中路去啊。这边法国队姆巴佩拿球上来了，
1: 说对，欧洲杯的时候你就在这个位置曾经打进过进球啊，怎么能让你轻松的在这位置再起脚？
0: 楚阿梅尼之前有点小伤啊，
1: 对，有一点小伤，上一场比赛没打。
0: 法国队刚刚是传球出现了失误，但这球呢错进错出，又回到法国队的这个脚下。今天上半场双方的传球失误都很多啊，
3: 踢了三分钟一边的传丢了三四回啊。
0: 对，这不像两个这样的水准的球队，彼此还都没有完全进入比赛状态。亚马尔刚是在中路把球分到左路啊，
3: 但是这个比赛我觉得前三四分钟的节奏还是挺快的，
0: 是
3: 没有说都在自己的后场去传导，即便是传的也都是在对方的半场。
0: 应该不是一场昏昏欲睡的比赛。以前我们说西班牙在这个没有当年的亚马尔和尼克威廉姆斯的时候，那比赛看起来那叫这个遭罪。就是要催眠之赛啊，
1: 他在催眠观众的同时也在催眠着对手。
0: 对，
1: 今天这巴埃纳现到现在为止已经两次失误了，
0: 是
1: 一次回传直接差一点就直接给了法国队，然后刚才这一下又是自己的停球失误。尼科呢倒是伤愈了，但是今天肯定没冒险让他首发。
0: 尼科这个赛季在贝尔巴鄂竞技一直都是伤伤停停，整个的状态没有拉出来啊。西班牙在中场组织奥尔莫，
1: 他哥哥倒是去加纳那边啊参加比赛了。
0: 两个人是不同的，两个人在俱乐部是一个队，但是呢效力不同的这个国家啊。然后呢加纳那边他的哥哥其实速度也非常快，两个人速度都很快。
1: 他哥哥成名很早，一直说要登陆欧洲的豪门，也始终没去。
0: 这为什么呢？就尼克威廉姆斯一直在毕尔巴鄂竞技，
3: 毕尔巴鄂留人厉害啊。
1: 还是可能其他的豪门没舍得说我用违约金把你砸走。
0: 以前我们说巴斯克文化应该是，
3: 毕尔巴鄂这乡土情厉害，而且违约金都给的高。
0: 对，
1: 来，由守转攻，看看，
0: 把球分到左路，
1: 这下稍晚了一点，
0: 迪涅上来了。
1: 这个亚马尔怎么没回来啊？ 这球，
0: 巴尔克拉过了，
4: 哎呦，这球有点悬，
3: 下底传，
1: 哎，亚马尔为什么慢慢的在往回跑啊？眼看着迪涅从后头啊一直在加速，交给巴尔特拉。
3: 这应该是队里的某种特权，
4: 这不就是球王踢法吗？
1: 才这么大就已经变成球王了，
4: 已经19岁了，
5: 年龄不小了，
1: 刚过的19岁生日啊！
5: 你想他成名的时候才
1: 十六
4: 不到17，拿到欧洲冠军。左侧角球，我们来看一下法国队，
3: 巴里塞来开这个角球，禁区里边
4: 萨里巴在争这个点，
1: 高举双手打到中路啊。
5: 第一点被西班牙的人顶了出来，
1: 这叫打的
3: 外围来一脚远射，这球没出边线，但是出了这个禁区线的边缘了啊，已经歪的很多了，
4: 感觉一脚射门奔角旗去了。
1: 拉比奥也是，本来可能米兰想把他卖了，但是呢阿布林接手以后现在说了拒绝所有报价啊，一定要把他留在米兰。
4: 大家在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这个是说你这看球的感受。我想现在有很多朋友在收音机旁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是没有办法看电视的话，来，这个是
5: 法国队在后场组织，
3: 西班牙队前场压迫，其实人不是特别多，就是一个奥亚萨瓦尔，一个奥尔莫。
4: 对，西班牙队这届比赛相比他在欧洲杯时期呢，我们说
5: 少了一个中锋莫拉塔啊，我们当时说这个心理问题的莫拉塔，别看有问题，还是非常管用的。现在少了他之后，这个整个的纵向的一个纵深少了一点啊，
1: 可能前场的这个支点作用会下降一些，毕竟奥亚萨瓦尔的身体跟他还是没法比。
5: 法国队想从右路突破，没有成功，中路被西班牙队抢断了。
4: 这就真是法国队也没遇到特别强的对手，这次是真的碰到强敌了啊。
3: 但是其实法国队我看今天登贝莱的状态还是挺好的。刚才左路那次形成突破拿到角球的就是登贝莱从右边把球分出去的，然后刚才呢又想和
1: 好球啊，连停带过啊，但是这一下啊身体还是吃亏了。亚马尔，
5: 对，今天亚马尔拿球之后呢，法国队明显是上身体，
1: 哎，奥利赛
4: 这球传的好，机会没塞过去哦，这是防得非常好啊，这球法比安·鲁伊斯啊，
1: 这是法国队想要的机会。
4: 对，这一旦传过去，姆巴佩就是从左路就是直插啊门前了，就
3: 两队这会儿转换也打起来了啊，变成西班牙队攻到了禁区。
4: 法国队现在禁区前防守有点离的位置有点远呢，
1: 要点球啊，
4: 没有没有，
3: 任意球，
4: 任意球，给了任意球。
1: 有没有进禁区啊？这个球啊，
4: 进禁区倒没有，但这球其实我说刚才法国队的防守人的位置有点离拿球人而远。
1: 哦，还好禁区
4: 踩到禁区线外，
1: 踩脚背了。
5: 对，
3: 拉比奥一脚踩在了奥尔莫的这个脚背上，结结实实把他放在了禁区外。
1: 这拉比奥啊，他就是身材高大，这脚下的这个速率慢。
4: 慢。
1: 你记得亚马尔进那球的时候，他们欧洲杯上不就是面对的拉比奥一直在退不上，砰一下悬了一个远角。
3: 这球啊，虽然没进禁区，不是点球，但是就在禁区线外头，可能一尺远啊，射门其实非常好了。
5: 左脚球员亚马尔，
1: 哎呦，这么早拉比奥
4: 给我黄牌哎。
5: 这球给黄牌，今天的裁判可以介绍一下哈。
3: 萨尔瓦多的伊万巴顿啊，这确实可能大家常看欧洲比赛的球迷会觉得这好像没什么名气，
4: 就是我以为是得是奥利弗这个级别的来执裁。
3: 西班牙队一堆人围在球前，大家正在悄悄地商量着球怎么发。
4: 对，萨瓦尔在这个捂着嘴和亚马尔这个沟通，这个捂嘴只能跟队友沟通，也跟对方沟通，直接红牌出去了。
1: 这个位置可能左脚打
4: 更。奥亚萨瓦尔跟裁判的示意，离得有点近啊。
3: 巴耶纳也准备助跑，还有亚马尔站在球的旁边。
4: 巴耶纳任意球可以吗？
1: 可以，巴耶纳可以，有一脚任意球。
4: 看看这个球怎么罚？哎，
5: 这是米斯。
1: 哦，这喷雾罐没了。
3: 旁边什么东西掉？
4: 没墨了。
1: 对。
4: 不是怎么能犯这种错误？他应该不是没了，应该是没喷出来。
1: 没带
4: 啊？没带吗？
1: 没带。
4: 这是一个小花絮啊。看看谁来
5: 罚。亚马尔呢，也是刚刚满19岁。他说自己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本场比赛能够赢下法国队。
4: 而法国队今年表现很好，现在是他们的真正一次大考。
1: 哟，
4: 真是这个巴耶纳来罚，但这球质量不高，都没过人墙。
5: 亚马尔禁区里，
1: 外脚背啊，一个撩传，
5: 是，
3: 那么拿到球到底线去传中啊，然后到另外一侧呢，方边鲁伊斯再传一次，被挡出了左边的边线。
5: 法国这两个中卫萨里巴和于帕防空能力还是可以啊。
0: 你看西班牙队拿球这个还是游刃有余啊，不像其他队面对法国队的这种逼抢，
1: 他们真是就刻在这个骨子里血液里的就是这种啊传接球的细腻技术。
5: 从 U17 U21 U19 开始就跟你们踢，你就甭想说控球率超过我。
1: 对对，
0: 在欧洲这个比赛当中啊，
3: 但是西班牙队后场控制之后向前的直传找锋线，这球还是没有找到，又被法国队拿走。
0: 今天这个传球失误稍微多哈，两个队还多少点紧。
6: 哎，好球！
0: 没有这块空啊，
3: 万尼昂一脚球找到了中场的队友，法国队过了半场在左边，但是打不起快攻来，还是又把节奏慢下来。
0: 嗯，罗德里是目送对方进入一个死区啊。楚阿梅尼回到中场组织，于帕拿球，
3: 右边有登贝莱，但是没往右边给，
6: 想回了。
3: 其实你看这俩队开场之后啊，要说谁踢得更谨慎，那还得是法国队啊。德尚这个教练，我觉得他，
7: 骨子里克制的就是一种
3: 谨
7: 慎的思路啊。
0: 是。
3: 法国队后场长传找到奥利赛，奥利赛吃了对抗，这球没了，出了底线。
6: 孔德，
3: 孔德。
5: 就是孔德上的时候呢，传梅尼往回撤一下，形成一个三中卫的一个体系啊。
1: 哈维、温格啊。
0: 对，镜头给到了这个一些名宿啊，这个是。包括国际足联主席啊，
5: 今年没少看球吧？我看他最少得看了。
1: 别说他了，那个德国世界杯的时候，贝肯鲍尔在那场边每场都看，最后已经
0: 都快困了，
1: 睡着了。
3: 法国队前场的压迫，西班牙队
0: 这也是。
1: 哎，巴耶纳这下给摘出来了。
5: 对
1: 哦，
0: 阿尔莫这球没有停好，被法国队抢了回来。
3: 队友交给阿尔莫，阿尔莫背身没有注意身后有人，这球权又丢了。
1: 哎，这一下。差一点啊，
3: 后场差点失误。
1: 嗯，今天
5: 双方都像这个一个猎手一样，都等待对方的失误啊。
1: 佩德里没首发，
3: 但是
1: 佩德里在后场转移拿球可能更稳一点。
0: 现在还是要两个这个后腰，发边鲁伊斯和罗德里的这个防守面积，毕竟个子大点。
3: 法国队后场转到左边，又过了半场。
0: 现在就是罗德里这块的这个防守总感觉有点松，是吧？
1: 你看亚马尔，你看看。根本就不参与防守啊！
3: 对，中路往右分，这球分得有点歪啊，直接出了底线。
0: 姆巴佩今儿脚头也不太准，
5: 这球是有点失水准了。
3: 但是确实像朱老师说的，这个罗德里在中场站的应该是靠右的，亚马尔打右边前卫，这个区域确实
0: 有点空，
1: 老是空着，他不没有特别积极的啊。
0: 就法国人可以在这个位置去做点文章。
3: 嗯，邓贝莱的逼抢让西班牙队又把球权丢掉了。邓贝莱今天抢的，我觉得比这届世界杯上之前几场球抢的要凶多了，感觉是在俱乐部的状态拿出来。
1: 奥利赛有两次了啊，脚下半蒜都被人断了。
0: 那毕竟是位置技术不在十号位上，
1: 哎、
0: 强被德尚给修改成十号位了。西班牙人获得球权，又在后场实行自己的这个催眠大法。
1: 是，
3: 这会儿为啥催眠？因为法国队。整体的两条线靠前了，
0: 对，
3: 压得比开场的时候要靠前了。库库雷利亚左边，2-2。
1: 库库雷利亚是个好球员，
0: 嗯，
1: 我觉得博尔达拉斯啊，生生把这技术型球员给练的啊，刚柔并济。
0: 关键是离开我车去皇马了，有点遗憾。
1: 这肯定，每个球员，西班牙球员都有个皇马。
0: 今天裁判的哨还挺紧的。

0: 罗德里被奥利赛犯规了。
1: 奥利赛，之前有张牌，但是到决赛应该是清零吧，应该是。
2: 对，决赛会清零。
0: 半决赛前就清了。
3: 清了是吧？
2: 这是踢到了脚后跟，应该是。啊，就铲到了膝盖，
3: 没够着。
2: 但不是一个恶意犯规，还是奔球去了。
1: 这奥利赛每次选的球鞋一定要跟球袜一个颜色。
2: 这还真踩到脚踝了，对。裁判的眼睛还是尺，毕竟离我们离这个场地太远，人家离得近，看得清楚。下这任意球没有往禁区里直接掉啊，打回到中场再重新的组织。
1: 禁区里没有高度优势啊，
2: 是这个就
1: 也不行，
2: 这就很费劲，你传进去找谁呢？所以说莫拉塔不在，对于这支球队影响还是很大的。但他替补席有个1.87米、33岁老前锋
4: 伊格莱西亚斯。
5: 好，对后场断球，
6: 等回来
5: 再往左边。
7: 这球不能过去吧？
1: 漂亮！
7: 完了，姆巴佩一对一了，
5: 一对三
1: 回来。
7: 还有，球没断掉了，
1: 哎、没机会了。这下，
5: 邓贝莱再给一脚妙传，还是给到左路左边，
1: 稍大一点，
2: 再往左边分
5: 禁区。
0: 哎呦，西班牙刚才是门前是非常的危险。
1: 哇，刚才三个人回来啊，去加姆巴佩一个人。
4: 姆巴佩第一下停球没停好，否则的话这球就是直接过去了。
5: 但是登贝莱今天状态真好，这球在40米之外，而且还绕一个中卫啊。对，
1: 登贝莱可怕的是左右脚，特别均衡，
5: 而且
1: 弱足啊。
5: 而且登贝莱这赛季，之前这个赛季在俱乐部慢慢
4: 的想朝十号位的这个技术上去发展啊，
5: 不愿进球就愿传球。刚才那球传的确实好，
1: 问题是他在法国队让他打十号位效果不好，所以逼到奥利赛现在打十号位。
2: 他这个还没练成，我估计他还得再练至少一赛季。
1: 奥利赛说我在拜仁踢了一个赛季的右边锋，你说你非要给我弄到十号位去，
2: 半成品。刚刚是登贝莱啊，从右路的一个长传转移，姆巴佩差点获得一个单刀球机会。
1: 他打转换的时候必须要一脚出球。
2: 刚才那脚球如果停得好，领到自己的左脚往前突呢？
5: 左边也有人啊，左边当时没人，就库巴西一个人。
1: 左边就是那可能姆巴佩要面临用自己的弱势脚，他肯定不太舒服。
2: 应该当时想一步从右面过了，
1: 他想往里走是换成他的右脚。
5: 登贝莱在禁区右侧开始尝试突破，晃出空间传中到后点是空的，拿到球禁区里边，
2: 哎呦，这身体的对抗，又被迫
5: 出了禁区。
2: 巴尔克拉被对方撞了一下，球倒出来了，
4: 再
5: 继续往禁区里掉，这球西班牙人顶了出来。
2: 这段时间西班牙有点被动啊，
1: 正常，这个法国队也不是一个弱的对手，肯定打一打你要缓一缓，不能老是你整个压着法国队在打，那样的话呢失误的风险会增加。适时的把球权交给法国队，让他去做这个阵地战组织，
2: 给亚马尔点空间啊。
1: 你看法国队失误了吧，这法国队其实也是这问题，他有球能力没有那么强。
2: 对，
5: 他的中场今天用传梅尼和拉比奥，我觉得这两个人反而不如换下去一个让这个马努科内上来，马努科内是有拿球推进的能力的。
2: 传梅尼在皇马这么多年越来越像他的这个法国老乡卡马文加了，俩工兵。
5: 或者就他们两个都是越来越像
2: 马克莱来了。
5: 俩工兵啊。
2: 所以今天整个的一个中场出球能力加奥利赛又是个客串十号，控制力不是特别强啊。
1: 好球，
2: 哎呦，库库利亚这球非常贼啊，
1: 稍大了一点，
2: 对，
1: 稍大一
5: 点。西班牙队在中场靠左的位置内部的直传找库库利亚，库库利亚我记得小组赛的时候打福德角没进球那场就老是他从左边偷偷的溜进禁区，
2: 这个就对，
1: 他在切尔西的时候还完成的后点包抄破门得分，杀到禁区里中路担任这个强点前锋，
2: 这球就是库库利亚是偷偷摸摸的过去的，
1: 聪明，
5: 但是他老偷偷摸摸，你看他这一场球得有好几回，
2: 是刚才就是球传大了，否则这球最起码进禁区啊。你看回来防守又不错，
1: 这就博尔达拉斯脸，当年在赫塔菲尔他和那个巴西的肯尼迪俩人4-4-2，一个左前卫一个左后卫互相套，谁上去以后谁就是左后卫，所以这两个位置打得很纯熟，而且侵略性
3: 也有，防守也有，硬度也有。
2: 刚刚库利亚是在右路面对一下孔德，未来新赛季他和孔德会老见面。
1: 对，
2: 先面对一下彼此。
1: 迪涅也去巴黎了，
5: 巴黎买个30多岁的老将啊，确实说明迪涅肯定还是有让这个豪门俱乐部心动的地方。
2: 现在这特奥去沙特之后状态不行，
3: 科奥，对对。
0: 按理说过往这个位置是赫尔南德斯，
2: 他来打这个左边后卫啊。
3: 他和他哥哥啊，卢卡两个人。
0: 卢卡是打中后卫啊，
3: 左边也可以打。
0: 嗯，库克雷亚这球，哎，这球
3: 这
0: 球没
3: 高球啊，西班牙梅西，哎，
7: 有点球，
3: 点球，
7: 裁判判了点球。
3: 迪涅刚说完。
5: 西班牙队左边库库雷利亚的传中到后点，一开始没有威胁，但是迪涅面对这个球，他想、
3: 哦、
5: 他想他想用他想
7: 是
5: 想用头停一下，然后这一停呢，亚马尔冲上来从后边把球抢走，迪涅犯规了。
3: 他是想拿左脚解围吧，我个人觉得他是你看他想拿左脚解围，
5: 嗯，
3: 头停一下调整，
0: 亚马尔太聪明了，
3: 对，
0: 看出对方的动作，你看把身体让出来让他踢、
3: 啊、
0: 踢自己左腿上了，这脚被踢的值当。
3: 恩里克说能退货吗？恩里克说
0: 这个只要没踢伤就是可以的。
5: 这个球啊，迪涅解围的位置其实没有人啊，你哪怕把球往后蹭蹭出边线，甚至点到底线外头去都行，
3: 简单一点。
0: 我们昨天聊，就是包括贺宇，我们当时说唯一的短板就是萨利巴和迪涅这边，你看西班牙人今天就是这下库库利亚看似传的没到位，但反倒是促成了这么一个点球啊！
5: 点球，奥亚萨瓦尔抱在自己的怀里，
3: 他倒是皇家社会的头号点球手、
0: 嗯。现在他也是司职这个中锋位置，这就是他罚。
3: 我怎么觉得他要罚有可能丢了呀？
0: 从眼神看有点忧郁是吧？有点像这个巴乔的眼神。
3: 哎,
0: 哎
3: 呀，
0: 这、
3: 哎、
0: 这球是应该还是法国队在争执一下，觉得这球不应该是个点球。
5: 但这个球应该，
3: 这个球
5: 有
3: 什么可
5: 争
3: 议的呢？这球
0: 你踢到人身上了。
3: 再说了，你法国队决赛的时候上来，迪玛利亚又拿过一个点球，你不要又不是没经历过这种事儿。
5: 主裁判
0: 老经历这事，
3: 对、啊，老是上来先送点。
5: 主裁判巴顿啊，现在已经驱赶走了法国队的球员们啊，让这个法国队守门员麦尼昂站到球门里头去，站到球门线上去。
0: 麦尼昂在 AC 米兰这个也算是世界顶级门将，但是他在扑点球方面的能力一般。阿萨瓦之前五次罚全中，
5: 而且
0: 打中路打左下啊，
5: 从左边到中间哪儿都有，高的低的都有、啊、
0: 是
5: 都进了，
3: 唯独没打右边，你看，因为左脚打右边容易给打出去。
0: 现在这个罚点球难度大就是在于这个大数据的一个介入，所有的这个门将都知道对方队员怎么罚。我们看这点球现在应该是位置上啊，还是要说警告一下法国球员，
7: 助跑好球、
3: 哎、
7: 打右
3: 边，你看
7: 之前五个都没打过右边，
3: 这、就是
7: 这个就扑右边。
3: 不是因为每个教练的时候会给那个球员去做那个 PPT，
7: 对、啊、
3: 你发现他从来没有打右边，你知道吗？
5: 第23分钟，奥亚萨瓦尔进球，西班牙队1-0领先了。
0: 大家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3: 咱们刚夸完迪涅是吧，然后就要送了一个。
0: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夸迪涅，我一直在说特奥为什么不上
3: 奥，
0: 我就觉得他不太稳，
3: 特奥可能防守还不如迪涅。
0: 他是这支法国队的唯一的阿卡留斯之手，
3: 这手是不是没碰到打的边网啊？
0: 麦尼昂也没要往，非要往右走，他其实判断对了，但他就没这个能力。
3: 这就是我说的，就是
0: 他起跳高度不够。
3: 你这个点球啊，你只要瞄准了方向，你把球速打出来。
0: 对，
3: 门将判断对了，
0: 没有招，
3: 扑不着，扑不着。
0: 因为这种就是角度特别刁，半高球。
3: 对，
0: 除非他提前在你触球前他就飞。
3: 对。
5: 被扑出来那些半高球都是打在守门员
4: 这个控制范围内，是吧？刚刚亚萨瓦尔这踢的贴着、
3: 哎、呦
0: 贴着门柱进侧网，
3: 这个小姆巴佩已经哭了、啊、
0: 对，刚法国球迷有一个特写已经流下眼泪，这比赛还没结束，法国队还一切都有可能啊。上不上23分钟
5: 还喝水、
0: 啊、法国队是先下一城，迪涅送了一个致命点球，亚萨瓦尔是笑纳左脚打门右侧直接就有了。哎，对，今儿怎么不喝水了？
3: 关闭了顶层有空调，是不是觉得不用喝了？还没到时间吧？
0: 之前
3: 我知
0: 道都喝，
3: 我知道，我知道，开个玩笑。
0: 对，
3: 现在是不是应该到
0: 了？现在喝了、
3: 啊。
0: 现在是想不想喝，热不热都得喝一壶，
5: 养生。
0: 主要是为了这个放广告啊。
3: 奥亚萨瓦尔五个了吧？
0: 嗯，对。
3: 现在最多是八个，然后六七。
5: 对，你还别瞧不上人家西班牙队没有莫拉塔。
3: 对
5: 呀、
3: 啊，这
0: 叫技术型前锋改变一切啊！他在皇家社会，就是我们说是绝对的顶梁柱，
3: 打围剿。他原来啊有中锋的时候，伊萨克。

0: 他踢十号位置，
1: 他踢的是左边锋，
0: 啊，左边锋，
1: 三三里的左边锋，
0: 他也能踢十号位置。
2: 他少，因为中场那会儿有苏维门迪、梅里诺他们，他一般不会踢。
0: 但他这个技术啊，在西班牙全队里面现在还是领先一流的。
1: 你看个人教练都选他。
0: 是的，
3: 西班牙队喝水的时候也是围成一圈啊，大家个个喜笑颜开。法国队这边呢，就都忙着喝水。
2: 法国队有点紧，我觉得开场。这个
0: 那毕竟之前的交锋记录上，面对西班牙人还是有
1: 两连败，
0: 还是有这个被动之势。
1: 欧洲杯、欧国联两连败。
0: 我们今年说了，就这四支队伍是世界排名第一到第四的四支球队。今天呢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二。
1: 他完全没注意身后的亚马尔。
0: 嗯，这
1: 就是说解围的时候他没有养成提前观察的习惯。
0: 这个和哈里凯恩当时那个丢的那个点球是一样的，就是你的腿比人慢。
1: 对。人家要的就是你伸腿，我抢在你前头，
0: 是的，
1: 你只要踢到我就是犯规。
0: 嗯，但迪涅这个身高的球员按理说不应该啊，
4: 迪涅
0: 现在有点压力了，
4: 这球他拿头停得太高了，
5: 对，
4: 他在等那个球落的时候亚马尔就过来了。
5: 对，但是亚马尔
0: 这球他如果更合理，他就用头往顶出去，
1: 就直接往外解围了，但是他可能不太想愿意给一个这么近的界外球。
0: 是啊，
1: 这要艾米里看见了肯定得骂。好在现在也不用。
0: 你说库库雷利亚的球风就是贼，
1: 库库雷利亚贼，就是他的那个转弯半径啊什么那些的，你看看，特灵活，脚下技术有，推进可以，进攻上去，防守回来，所以库库雷利亚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边后卫。
0: 让西班牙人1-0这比赛，法国队就是稍微要
1: 难受
0: 一点，
1: 因为他可能会更多的发挥自己的控球了。
0: 对，就倒起来了，开始。现在是补水时间啊，场地内呢这个也是洒水，这个洒水是为了增加球的一个这个在球场中的一个运动的速度啊。
3: 球员们都回到场上了，这个洒水的喷淋头还没有关，
1: 给你们现场洗个淋浴，
0: 让你们清醒清醒。这场比赛是在达拉斯，这个球场的棚顶呢是能够闭合的。今天看了一下天气，达拉斯应该是有可能有雨的，所以这不影响。这是有空调啊，能够防雨的一个球场。
3: 比赛恢复进行，
0: 西班牙在后场库库雷亚发界外球，法国队现在是往前逼得凶一点了。这个刚进球这个五分钟是非常关键的啊，看看这五分钟会不会有什么故事发生。
3: 法国队确实
0: 没有，西班牙人失误了，
1: 罗德里挺大了，
0: 姆巴佩一对三。把球摘出来了，分到左路，迪涅上来了。
1: 但是你这一转圈圈啊，西班牙的防守就回来了，
0: 就很密集了。
1: 你看，
0: 这种球想突破西班牙的防线很难。刚传了一个，想传一个身后左边，奥亚萨瓦尔22分钟罚进点球，目前呢是领先西班牙队，领先对方。
3: 西班牙队现在又换到右侧，再
4: 从后场扔一个界外球，法国队依然是压得非常凶，
0: 又断了。
1: 这球没有，没犯规。
3: 姆巴佩倒在地上，但是这球呢，只是一个界外球，法国队的前场界外球。
0: 这球姆巴佩说他也踹到我的腿上了，为什么没管我？
1: 西班牙队员对他不了解吗？你想想，一个赛季各个作为对手都跟他踢过呀。
0: 嗯，
3: 刚才是库巴西踢的啊。
0: 带着俱乐部的仇恨来一脚，但这球人先碰到球了，所以说就没有判。左路往回传，萨里巴的伤是哪个部位？现在说是带伤的。
6: 哎，你看我刚说完就倒地了。
1: 哇，
3: 萨里巴跑着跑着没有对抗的情况下，
0: 对，我刚才在说萨里巴的旧伤，我说完之后就倒地了。
3: 你是不是看见这个提前的镜头了？
0: 没有没有，我就担心他的这个身体嘛。
1: 给到拉克鲁瓦吧，会不会上拉克鲁瓦？
3: 上次拉克鲁瓦赶紧在热身了，中后卫的位置上，法国队应该必须要换人了。
0: 神预言哈，我刚说到这个人，这个人倒地了。
1: 咱的神预言是神预言迪涅，你知道吗？
0: 不是，我王宇可以作证，我这看到画面的时候他还站着呢，我话音刚落就坐下了。
1: 我怀疑你提前已经知道了啊，
0: 这个不上克内特是吧？
3: 科内特还要往后排，拉克鲁瓦是第三。
0: 嗯，上拉克鲁瓦。
1: 哎呀，迪涅这
0: 这是水晶宫的中后卫，身高1.92米啊，89公斤。科内特现在都排到拉克鲁瓦身后了吗？
3: 科纳特，我觉得他的机动性稍微差一些。拉克鲁瓦呢，虽然你刚才
0: 说的也很高，
3: 身高体重都还
0: 很大
3: 大的，但是实际上比克纳特还要更灵活
0: 灵活一些。嗯，
1: 格拉斯纳的爱将，从德甲给带到了英超，
3: 在德甲当年就踢得非常好了，在沃尔夫斯堡。
1: 幸亏没在狼堡待着，待着就降级了，
3: 跟着降级了。
1: 对。
3: 最早我记得以前也在法国的这个中资的，那会儿是中资的球队，在索肖踢出来的。
0: 对，当年也是青年才俊，
3: 也是大家玩冠军足球经理经常会买的小妖。萨利巴被换下啊，
0: 这不是好消息。这个比赛过程中落后，突然自己的主力后卫，但他在这个队里面也是很别扭，因为他是一个右脚球员，是逆足在踢这个左边中卫啊。
6: 来，莱克鲁瓦上了，
0: 会不会产生一个变量呢？
3: 这么想，你这伤一个总比说罚一个好。
1: 对
3: 啊，
1: 他打的是左中卫，要知道在水晶宫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打的是这个右边。
3: 孔德也失误，差点失误啊。
1: 右边中卫和
0: 他现在这个队里好像就没有左脚中卫吧？
1: 没有了。那个卢卡斯可以，但是他个儿太矮了。
3: 卢卡塞尔南德斯在巴黎一赛季基本上
1: 没
3: 踢太多比赛啊，
0: 现在就排第五中卫了。
1: 哎呦，这下啊，
0: 库库雷利亚，
1: 你看，他也知道哎，要对奥利赛要严加限制。哎，这黄牌没必要啊，这球不是在危险的位置，干嘛要上这样的？
0: 他应该是觉得第一下上的动作不太友善。
1: 哇，你看这他
0: 手上有动作，
1: 拉了他头发一下。
0: 对。
3: 库库雷利亚和奥利赛的对抗啊，对抗之后库库雷利亚拿到一张黄牌，
0: 应该是吹的这个动作。
1: 对对，
0: 最后拿这个胯顶对方裆部这个动作。
1: 你是后卫，你身上吃一张黄牌，这个不太好啊。
0: 聪明人反被聪明误，这下没必要。
3: 好，对，前场右侧距离比较远的任意球，
0: 来登贝莱来发，看一下这球，
6: 大弧线往门前去，这球门将的了。
3: 冲着这个
0: 无奈西蒙
3: 就去
0: 了。这个西班牙队门将啊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放着这个两个冠军门将不用，非上跟无奈西蒙。
1: 那个谁，
0: 拉亚
1: 德拉夫恩特喜欢的
0: 是吧？
6: 资历
1: 上任就一直用，
3: 资历高啊。
0: 嗯，当年欧洲，当年也是犯过致命性错误的球员。
1: 和佩德里，欧洲杯有一个超级乌龙，那个就是他的。他差不多每赛季会有一个特别低级的失误。这赛季在 B8
3: 这赛季出完了吗？
1: 啊，
3: 这赛季的出完了吗？
1: 这赛季在 B8 已经被打成筛子了，已经。
0: 所以就大家不理解嘛，为什么就是这个球员会力压阿森纳的这个
3: 拉亚，
0: 拉亚和这个巴塞罗那的这个加西亚。
1: 波安加西亚。
6: 阿尔莫中场拿球，
0: 放两个西甲、英超冠军的门将不用，
6: 用个 B8 的。
1: 其实他要用波安加西亚呢，有好处，就是跟这个库巴西啊，他们可能。更有默契。
3: 但皇家夏我记得到了联赛快踢完的那会儿还不一定能当第三守门员，
1: 对
3: 吧？他最后争取来的这个第三的位置，
1: 但是他确实发挥的不错。
0: 但是拉亚就应该是排序在无奈西蒙。
1: 拉亚是金手套啊。
0: 对啊，
1: 英超金手套。
6: 拉亚个子有可能，他觉得打这种大赛是不是需要高个子。
3: 西班牙队中场开始倒了，
1: 因为怎么说呢，可能
3: 奥尔莫左边，库库雷利亚
6: 又进去了。
3: 库库雷利亚近距离接球，直接传中被挡了。
1: 先出脚，哎呦，这球孔德幸亏没出脚啊，
0: 否则又出事儿，
1: 又一个点球。
0: 对，你看奥尔莫这脚出的非常快。
1: 对，西班牙人厉害。
0: 你脚敢伸腿，就是打我腿上，我就躺。
1: 第二反应也快，
6: 是，
0: 就是会比赛啊。在左路，西班牙组织，
6: 这是罗德里来到了左路是吗？
1: 你别说这西班牙真
0: 是波罗
1: 克法国有信心。
0: 奥尔莫远端压门是空的，哎呦，这脚球怎么选择射门了？
3: 中路自己远射，这球，这个场地应该以前也是橄榄球场地对吧？今天如果留着橄榄球门，这球都打不进去。这远射
1: 是，
0: 就这个偏的可以。
6: 这球刚压门那个方向其实是空的，
1: 有点着急了。
0: 好，这左路迪涅啊，压门在抢，
6: 压门反正就抢这一下，不会再多抢了。
1: 对，他今天踢得很姆巴佩啊。哎呦，这一下差点塞过
3: 去。好，这中场的直传还是没能成功。
0: 哎，西班牙怎么现在有点这个躲着亚马尔踢？
6: 都不传的球。
1: 怎么了？长了一岁，反而踢的不懂事儿了，这是。
3: 无奈西蒙再拿球，一个大脚往前开，前边
0: 没有前锋，但是阿拉萨边这球有球权呢。哎呦，又是点球吗？
1: 不会，越位了。
3: 这是巴埃纳，巴埃纳刚刚是在越位的位置上扛开了法。

0: 对，
1: 你控制
2: 压回去了啊。
3: 有西班牙这脚传球，
2: 再来长传，这次巴耶纳又是他在最最前头被对方击倒，但是主裁判没有吹犯规。
1: 现在就是打你的身后，想用巴耶纳的速度。
2: 但是巴耶纳拿来打速度冲对方后卫身后，这个不是特别好用啊。
4: 没事，消耗孔德，等差不多的时候上尼科。
2: 啊，对，那个是厉害。
4: 嗯。你要是如果能让孔德吃张牌，尼科要突起来，孔德踢就难受了。
1: 现在法国队是拉比奥一条黄牌啊，
4: 那边库库雷利亚。
1: 西班牙队在后场倒来倒去，
2: 法国队
1: 啊，法国队啊，西班牙队现在整体的这个防守阵型比较靠前啊，争取来中场就绞杀对方的传球。
4: 哎，过去了，登贝莱，
1: 登贝莱来了，
4: 登贝莱跑到那边去了，对，形成了一个局部的过载。
2: 这边是巴尔克拉，
4: 可以打了。
1: 哎呦，以为自己是姆巴佩呢。
2: 巴尔克拉接到了登贝莱的传球，登贝莱就是你看他现在变成十号的踢法了，对吧？这就是他最近一年练的东西。这球传得非常好，巴尔克拉晃开了一个防守人，一脚兜射，这球
4: 其实这球啊
2: 偏的不多，
4: 自己射当然也可以，如果在脚抠一下，
2: 嗯，
4: 给那边的迪涅，
2: 左边
4: 迪涅那是空的。
2: 对，
1: 法国队其实打比赛过程中。
4: 西班牙这
1: 有时候一落后啊，就是大家前面能力太强，就喜欢自己单干。
4: 你看看这库库雷利亚，进攻能上，防守能落，
2: 就相当于西班牙队这边多个人啊。
4: 嗯，他一人吃三个位置，嗯、相当于
1: 他要不就是贴左边，要不就贴中路下。
4: 哎，这下子没人管了，
1: 中间没人管了。奥尔莫，别犯火，
2: 把球分到右路，这边是奥利萨，一对二交给禁区角上的
1: 登
2: 贝
1: 莱，
2: 登贝莱再突
1: 往禁区里去，
2: 下到底线造了。造了一个连脚球都没造上，
1: 你没给脚球。
4: 巴耶纳聪明，他要起脚的时候啊，挤他一下，重心丢了。
1: 主裁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结束啊！目前的西班牙队是凭借上半场22分钟亚马尔制造的点球，奥亚萨尔打中这个点球，1-0领先啊。这个比赛呢，现在目前看啊，整个的一个走势，两位怎么评价？朱老师先啊。
4: 这比赛呢，其实你说上半场两个队都把自己的特点打出来了吗？也没有完全。你像西班牙队说他有技术上的优势，能占据控球的优势，但是你说真正的说在禁区前完成的这种配合，无论是内部中路，有过一两次，但整体上打出的亮点不多。更多的时候，有时候还球队这边控球还出现了一些失误，而法国队这边呢，想要的是什么呀？我就是短打这个攻守转换，我打你的身后。事实证明呢，这一套打法呢，只有零星的一两次奏效了，但是也没有形成有威胁的破门机会。所以呢，双方的特点，我觉得在这比赛中，可能也是因为各自的谨慎也好，或者说担心失误、心理上的影响也好呢，没有完全打出自己的全部的这个特点。但是呢，西班牙队人抓住了什么呀？你法国队的失误，啊，相对而言，两个队都有失误，但是看谁能抓住，恰恰是西班牙队抓住了那个失误，打进了那个点球。那这样的话，确立了比分的优势，再加上自己控球的优势所造成的心理上的优势，所以显然西班牙队现在要踢的更舒服一点。下半场法国队如果要这么踢，继续像上半场这么踢啊，一点机会都没有，
1: 嗯，
4: 个人突破也没有，想打身后的机会又很少。控球又拿不住球，机会又很少，所以下半场德尚肯定要去调整。
1: 这个上半场的数据，西班牙人呢是五脚射门一脚射正啊，这个法国队是两脚射门没有射正，预期进球呢是西班牙人两球，法国队没有。传球数方面呢是252脚西班牙人，219脚传球准确，法国这边195脚，163脚传球准确。这互动平台有朋友说，法国踢得乱糟糟，中场毫无创造，奥利赛失误太多，赶紧下去哈。然后说这个摩洛哥这届是直接投降的，否则，打法国可以狠狠拼一下。法国之前太顺了，王宇怎么看啊？
2: 嗯，我觉得这个西班牙队进球之后，他们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对吧？咱们在上半场后半段感慨了好多次。你看西班牙队在中场的控球一脚敲，不断的传，让法国队抢也抢不着。所以整体来看，这个半场在中场的争夺上，西班牙队是略占上风的。法国队确实他中场。包括后场向前锋的这个输送啊，怎么样把球给到前场去，让锋线上这三个人或者四个人拿到球有突破的机会，这个没有做好。这个问题呢，确实，他现在两个中前卫创造性确实不太好啊。这个下半场肯定要通过换人的调整来调，而西班牙队现在，已经是有了 战略上的。

0: 比较大的、比较明显的优势了，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看对面怎么样出牌，我再
1: 来应对。
2: 你看啊，这个夺回球权的这个数据统计，西班牙13秒，法国队22秒，你对西班牙的控球没有施予太多的压力、强度，你要上强度。还有一个就是下半场，如果要我说的要调整，打得简单一点，既然你中场占不住优势，上一个中锋，
3: 上中锋吧，
2: 上中锋，
3: 上马特塔，
2: 马特塔，对。或者图拉姆不知道伤好了没有啊？就直接往前打，简单直接一点。然后你的所有的超跑围绕着中锋的二点去做文章。
3: 这个就是说法国人之前不会用的招，因为觉得打这个呢稍显有点低级。
2: 低级，
3: 但是
2: 对，因为你失误会多。
4: 但是你目前这么打下去，你面对西班牙人难度大，因为西班牙毕竟这两个中后卫库巴西身高不够。
2: 对，
3: 如果上这个马特塔亦或是这个图拉姆的话，对库巴西这个点是一个打击。
2: 对，
3: 你的传球其实还有准确率。另外，你那几个人速度快。一旦有二点球的机会，
2: 对，
3: 你的机会就全来了。
2: 你重点打谁啊？打这个库巴西和这个库库雷利亚的结合部，
3: 哎，
2: 因为库库雷利亚身上有张黄牌啊。
5: 刚才还看到这个预期进球，法国队只有0.07
3: 啊。对啊，
4: 这个西班牙是两个，应该
2: 西班牙是1.14，
3: 对，1.14啊。
5: 基本上就是没有创造出来什么机会。我觉得上半场最好的一次就是孔德传中，然后姆巴佩抢点差了一步啊，另外的全都越位了，对吧？
2: 对。
3: 嗯，现在这个比赛呢是需要德尚在中场的时候去解决问题了，就是他过往做的是保守，现在呢你无法保守，因为你已经0-1落后了，这场比赛需要你去大胆的调整。现在这个队伍像刚刚这个周老师说到的，在这些人的这个整体的位置感方面，西班牙人今天整体的排兵布阵，德拉福恩特是合格的，这也是完美的。
2: 对， 对，
3: 今天就是奥利赛只要一拿球你就甭想走，在哪个位置都给你放倒，
2: 三个人包夹。
3: 对，姆巴佩那边基本都算人盯人，
2: 对，
3: 波罗那边盯的也非常好。
2: 波罗今天你看右路基本没怎么
3: 上，没
2: 上，
3: 就守着姆巴佩的一个点嘛。
2: 对， 对， 对， 对，
3: 然后呢右面这个登贝莱稍稍放了一点，因为库库利亚要往上冲，
2: 是，
3: 但巴埃纳是回来明显是在防这个登贝莱这
2: 边。对对对，巴埃纳有时候啊他对孔德的限制啊再及时一点。
3: 对，
2: 我因为巴埃纳他在马竞的时候他有时候打到中路去，就是442的时候打到中间去，打边上的机会少了。
3: 巴埃纳其实挺累的，攻为攻有他守有他，
2: 他把自己做耗材了。
3: 对，
2: 就是我踢到60分钟70分钟如果没劲儿了换人。
5: 对，
2: 就
5: 是，这是什么，这是对对教练员对他的信任的一种回报。
2: 对 对， 对，
5: 其实巴埃纳这赛季在马竞也不算踢上绝对主力了，带你来打世界杯，到世界杯当然也由于队友有伤啊，让你打这个绝对主力，对吧，这肯定要用在场上更拼来回报教练员的信任。
2: 是，
3: 现在如果就是法国队有人员调换的话，你们觉得杜埃是不该上了？
5: 杜埃上，
0: 但是其实
2: 换谁呀？
0: 法国队这问题就是朱老师说的，
3: 巴尔克拉
0: 在前面换谁？他可以换的这个余地比较小。登贝莱和姆巴佩应该不会那么快就下，是吧？
3: 我现在觉得
0: 奥利赛也不能下，
3: 就巴尔克拉嘛。现在就问题在于，就是法国人现在怎么想解决这个问题？
5: 但是你不要换两个上来，你不
0: 还要换个中锋吗？
3: 就是你现在就是他能不能在中场就醒悟，变成安切洛蒂，是这个难度也是很大的。
2: 巴尔特拉，我觉得就是趁他有油啊，可能还让他去冲一冲，
3: 再冲冲。
2: 对，差不多60。
3: 把波罗的这把。波罗的油先耗干，
2: 对对对，然后你再调整，杜埃再上一个中锋，但是中锋这位置呢，可能牺牲掉谁？我就觉得有可能会牺牲掉登贝莱。
0: 我觉得再有一个，不要忘了，这法国队已经换过一次人了，对吧？他已经换了一个萨里巴了，
2: 哦，对，
5: 他下面场的换人肯定要大规模的连换，
2: 对
5: 吧？
2: 对对，
5: 每一次换人都要至少换两个，
2: 对。
3: 所以说法国队现在整体上这个人员方面需要德尚在中场进行调整，也有可能回来以后一动不动啊。德尚的这个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0: 回来之后一动不动也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中场回来换人他不占次数啊，
4: 这时候你换一个是无所谓的，是吧？
3: 那就拉比奥下，因为他有黄牌。
2: 拉比奥下，上科内。
0: 你现在中场需要换一个，
3: 其实之前是拉比奥搭科内，
0: 对，那挺好的。
3: 嗯，但现在拉比奥有黄牌，楚阿梅尼今天其实没
2: 什么，他这次啊，
3: 楚阿梅尼没什么作用。
2: 五个前锋，然后中场就带了几个零星的几个人，实际上就
3: 坎特，
2: 对坎特。然后呢，实际上就是他没有太多的说德尚想把宝压在中场。
3: 艾米丽
2: 艾米丽，对，艾米丽之前都没捞到机会，后来就给了一次替补出场。上
3: 其实艾米丽是一个比较合适于现在组织的一个人
2: 啊。艾米丽问题是在巴黎这赛季大部分时间打到右后卫去。
0: 艾米丽也不是一个组织型的，他也是一个，他有这个能力，但是在俱乐部呢用不着他。有维蒂尼亚，他更
4: 多的就是那个扫荡的啊，就是那个串联的。
3: 他有这个技术能力，你现在这个现在上场这几个人没这个技术能力。
4: 就是传阿梅尼，对吧？这都是有问题。哎，卡瓦文加都没入队，我
2: 想卡瓦文加没招，没招。对对，他中场就没怎么着，招了五个前锋。
4: 带坎特不带卡马文加，这对卡马文加这个这个暑假过的是很郁闷的一个暑假。
2: 卡马文加在俱乐部也不如意啊。
4: 嗯，所以这个比赛呢，一会儿我们来看看啊。有朋友在开玩笑说，这个在互动说有点巴萨大战皇马的即视感。
2: 这个我赛前就说了，我说这场比赛不就是大家记得我答题时候，我不说就像皇马和巴萨吗？
4: 嗯。
2: 啊，我好像预测这场比赛有点球。
4: 嗯。这场比赛出了好几个题。比分题你是3-1。
2: 然后那个
4: 你现在需要下半进三个，王宇是3-0，
0: 比
4: 分题王宇已经嘎了。
2: 但是我记得今天在晚上时候是可能也还有机会，1-1、2-2，对吧？
4: 就1-1、2-2，那个什么就是另外一个题猜的是
2: 点球，
0: 点球
4: 已经出来了，
0: 我也猜有啊，
2: 嗯，
0: 挺好，这个对了。
4: 但你们猜的是西班牙队友吗？
2: 不是，就这场比赛有点球
0: 就
2: 行，
4: 谁有？
2: 但是还要连锁的下一场，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有没有红牌或点球？
4: 你们当时猜的什么？
0: 都有，我们两个猜的都是都有。
4: 哦，
2: 不是，我是英格兰队那场比赛没有点球，是有红牌。
0: 哎，不，反正就是都有
2: 啊。对对对，
4: 嗯，行吧，咱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个歌啊。这国儿 VC 的冠军，咱们休息休息啊，大家也可以上上厕所，回来我们之后呢，继续来聊天。

0: 世界杯进行时。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西班牙这边获得一个点球，22分钟，萨瓦尔打中，1-0暂时领先法国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场方面一会儿这些人员调整啊。今天陪伴我们大家一起看球的我是郝迪，另外我们请到的是著名的足球解说员周明老师，周老师晚上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凌晨好。
1: 还有我的同事王宇，
3: 大家凌晨好。
1: 现在奥亚萨瓦尔呢，单届世界杯打进5球，追平了比利亚啊等人并列的队史最多。就他这个再往前冲一冲的话呢，有可能会超过其他人。这个是让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处于落后状态。就我们说之前应该是打得比较顺，
3: 科内换下了拉比奥，
2: 因为拉比奥身上有张牌。
1: 对，所以呢，中场变成了科内配楚阿梅尼。这个之前应该是配的也不多，之前更多是科内配拉比奥。
2: 是，
1: 就像跟毛宇刚刚说到的，就是科内配拉比奥的话，整体的创造力和传球认下还会有，硬度也能保证，
2: 还能推进。
1: 对，现在呢更多是硬度提升，但创造力这方面又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3: 他俩就分工了，就传媒你管防守，科内就有机会就管
1: 推进，往前冲一冲啊。有朋友在互动说，奥利赛这表现值2亿吗？这不是这个奥利赛的问题，这是这场比赛西班牙人面对这个对手。
2: 你要换成拜仁的那支队打，他也可能就不是这样的发挥啊。
1: 嗯。好，现场大家在倒数，下半场的开球时间 ，one。比赛开始，下半场呢，法国队从右向左攻，西班牙人呢是从左向右攻。法国人应该是在这个比赛过程中要加快自己的这个进攻的节奏了。
3: 西班牙队呢，确实现在优势在我啊，
4: 没有先做任何的调整，佩德里也没有上来啊，还是法兰鲁伊斯在。
2: 亚马尔啊，下半场要踢得兴奋一点啊，除了创造那个点球，我觉得亚马尔上半场其实踢得不太好。攻防两端都没有太多的亮点，
3: 但是那个点球就值钱啊。
2: 对，但是大家对他寄予的期望，可能是他在突破啊、射门啊方面可能有更加出色的发挥。
1: 就我们说均值回归的话，今年这几个我们寄予厚望的新球员、新球王，他的这个数据实在太难看了。
2: 对，
1: 就在沙特那比赛中打进一个进球。
2: 是，
1: 当然他这个是从伤病中刚走出来，他也有这一定的这个理由啊。
3: 对。德拉芬特就一直给他开脱嘛，说这个还远远不是最好的亚马尔。
2: 你看这个拉克鲁瓦，脚下稍微犹豫，然后给逼的用左脚去解围。
1: 现在没有一个正牌的左脚中后卫，是法国队很痛苦的一个事情。回传麦尼昂，西班牙人这边呢在前场进行高位的压迫。
2: 科内也可以验验货啊，看看曼联据说还有兴趣啊。但是他好像有一问题，他一直脚筋伤
1: 啊，
2: 没有好利索。
1: 哦，
2: 他在罗马也是，就是伤伤停停。
1: 你们曼联就只能买这样的球员？
2: 还可以啊，我们比切尔西相比，我们还有欧冠可踢。
1: 这好痛啊！这一下。
3: 法国队后场的组织想从右边往前送球，还是没成功啊。
1: 下场之后的拉比奥坐在古斯托旁边啊。
3: 好，对，重新组织，卡梅尼交给科内。
2: 你看啊，
1: 这科内说这个进攻任务都交给我了都。
2: 你看西班牙的这个逼抢啊，
1: 你看断了，今天又出问题了，
3: 交给奥亚萨瓦尔被拉克鲁瓦破坏。
2: 西班牙的逼抢不是说我一上来就给上身体，他是先站位卡着你传球线路，
1: 对，
2: 给你逼的角度越来越小的时候，我再集体发力
1: 一上。
2: 对对，
1: 刚刚是亚马尔是又抢了一下迪涅，亚马尔今天就是瞄准了迪涅这个最弱的这个点。
2: 起速，哎呦，奥利塞
1: 库库雷利亚，
2: 哇，可以啊，库库雷利亚啊。
3: 和奥利赛两个人赛跑赢了，
1: 高高干干净净拿这个球，哎呦，这球回传，这球不能给西蒙瞎传啊！西蒙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法国队前场右路界外球，镜头给到了德尚。现在这个调整呢是常规调整，还是没有像安切洛蒂一样赶快就祭出一些虽然不好看但是很实用的牌啊。
3: 西班牙队界外球扔出来没有拿到，法国队还是在后场要组织，西班牙队的压迫又上来了。
1: 曼宁大脚，
4: 但是这高空球法国队其实也没有啊，
1: 因为他没中锋啊，现在两边在比高抬腿啊，在中场
4: 最后
1: 裁判会判一下，
4: 终于有人踢到了
1: 有人的腿抬得够高，法比安·鲁伊斯踢到了于帕啊。于帕是哪种这个中后卫呢？我是一直觉得就是你只要能力值在他之下，你根本就拿不了他，
2: 嗯，
1: 但你能力值只要在他之上，你把把能拿他。
2: 他也是，他一到欧冠强强对话的时候，他也是有失误。
1: 对，他是那种就是能力值很稳定的球员。
4: 法国队迪涅丢球，亚马尔在右边交给中路，其他队下半场打的并不着急啊，
1: 他领先呢，
2: 能快则快，哎，快不了我就慢慢的控制啊。
4: 他们中后场传导的整体能力比法国队是要
2: 强太多了。
1: 你想那库巴西没什么身体，就是有这个技术啊！
2: 你看这亚马尔，你就在这儿浪，你说对吧？你早点把球传出去啊！队友都前插了。
4: 西班牙队丢球，法国队的进攻中路想要交给左侧，没
1: 传过去。
2: 我觉得佩德里之所以失去首发，他那个替补打比利时那上来一通乱带，然后把球丢了。
1: 不，西班牙队在中场刚才是秀了一会儿花啊。这球但是没丢，
4: 还在西班牙队这边。奥莫拿球，场上西班牙队又倒了一个。
2: 这个谁直接背后来了一下？
4: 阿萨瓦尔被拉克鲁瓦撞倒。
2: 对，背后直接干了一下，
1: 怼了一下脖子。拉克鲁瓦自己也没做好准备，这比赛就是上来打比赛。
2: 奥亚萨瓦尔没做思想准备，
1: 嗯，
2: 就是他还在看着球，觉得这球应该发生，可能从我这过。你看。亚马尔这球，他是想停了一下，其实第一下就传，不要做这个啊，这个牛尾巴，这个
1: 油炸丸子，
2: 油炸丸子过人，
1: 嗯，
2: 这传球，你第一下就直接左脚外脚背顺出去就有了，
4: 这不刚说对他有期待吗？
2: 哎，有了，进去了，亚马尔，
4: 西班牙队
2: 单刀了，
1: 哎呀，这个
2: 他领完了以后，
1: 这两步
2: 把
1: 角度领没了，
2: 领没了。角度太
4: 低，
1: 但
4: 越
1: 位
4: 了。西班牙队右侧快发的任意球，直接打到对方防线身后，亚马尔越位了。
1: 越位，两个身位。
2: 但是说实在，今天迪涅这位置太吃力，
1: 就是唯一的这个法国队短板嘛。你看，可能又被抢断了，两个操哥，这球控不下来，又被西班牙人抢断了。这个左路啊，科内加迪涅，
2: 哎呦，这个球法比安啊，这球传的太想当然了，
4: 差点回传失误，
1: 差点传给姆巴佩。
4: 球权还在西班牙队这边，西班牙队中场再把球权拿回来，交给奥尔莫，右侧亚马尔
1: 往回传，不着急，对，倒一倒领先的
4: 罗德里再回传到中间，另外一次拉空了，
2: 你看就给摘出来了。
4: 这球传了四五下，过了三个人，从右边打到左边，库库雷利亚推进上来，
1: 这就是当年典礼中场的皇马了，
5: 几下就摘出来了。
1: 完对面抢的是利物浦，
4: 横传到禁区弧顶，
2: 脚跟想磕一下，被磕出来
1: 了，又射门角度了，
2: 哎呀，
4: 自己转身射门，奥亚萨瓦，
1: 这就打高了。你刚才看他从右路啊，都是这个很差一点被法国队抢来，但是西班牙这种传球摘出这种能力，就让你想起了当时巅峰时候的皇马的典礼中场，你利物浦抢得很凶，我三传两脚就传出来了。
2: 对。
1: 这是西班牙人的这个先天的对传控足球的理解，
2: 就是法国队你想抢啊，你抢不下来，你知道吗？这是最糟糕的。
1: 就有朋友在互动平台说，法国队今天踢得很累，他累就在于他真的抢不着，他可不就累吗？这镜头一直在给一些场外的名流啊，
4: 给又给博尔特，
1: 对，
4: 博尔特正在跟人合影，
1: 但是这比赛进行的这不合适。
2: 这个人是不是叫贾抗哥呀？我记着
1: 那不是，
2: 不是是吧？
1: 不是，
5: 贾抗哥另外一个样子
2: 啊。他穿了一个背后是乔丹的衣服。
1: 哎呀，回传，无奈
4: 西
1: 蒙，好的，
4: 西蒙大脚上去。
1: 西蒙今天对自己这个脚法还是有很清醒的认知。
2: 这法国队就这球，你出去就失误。
1: 哟，亚马尔面对迪涅单挑了，趟了过去，在追
4: 切啊，这一下
2: 这球还真没犯规，因为你切的时候正好是人家往回追的路线，巴尔特拉也快。
1: 哎呦，
2: 我天，这一下
4: 法国队回传让麦尼昂摔了一个跟头啊。俩队其实今天
1: 这个球速不快，但是两个人判断不对，就是后卫传这个线和麦尼昂判断的点不在一个点上。传梅尼其实基本算消失了，是吧？没什么用。这传梅尼在皇马，我觉得就是属于练废了，就
2: 那个安切洛蒂那会儿就想让他练成一个全能中场，但是呢，说实在的，
1: 那就是个抢球机器。
2: 对，
3: 现在练的全能能打中后卫了。
1: 啊，对，当时一段时间就吕迪格伤的时候一直在打中后卫，
2: 想让他推进，拿球向前推进，分球组织。
3: 而且科内今天上来之后，这踢了下半场有一段了啊，也没见他发挥什么作用啊。奥利赛中路拿球，分给左边迪涅，迪涅在沿着边线找到巴尔克拉斜推到禁区附近，再坐回来巴尔克拉，再来一个滑脚动作，
1: 连续两个脚后跟传到禁区内的姆巴佩。
3: 回到禁区外，
1: 过来分到右路了。
3: 法梅尼找右侧，
1: 孔德。
3: 这边还有登贝莱，再给。
2: 哎，这就想当然了，这就。
1: 我跟你讲，就现在这个从左到这个传导啊，法国队马上就要急了。接下来大家能看到，十分钟之内，法国队就是一个人一个人换着干，你知道吗？就法国人就是这样的。一旦着急了以后，就是大家自己就是单挑了，就单挑整个西班牙防线。
2: 那肯定会被西班牙打很多分。
1: 他之前有那个打比赛的时候，打巴拉圭、打摩洛哥，有段时间都是这样的。
3: 现在法国队中场继续控球，
1: 法国队现在球员都开始比较焦躁，
2: 喝水吧，
1: 补水。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开始了，比赛进行到68分钟，
3: 那就说明这比赛剩下四分之一了，留给法国队的时间非常少了。
1: 嗯。这边的镜头给到了进球的波罗，库库雷利亚这边跟裁判在沟通，说他们的小动作有点多，这群操哥打踢不过我，但上动作了，已经你注意到了吗？
2: 这叫这个怒火攻心啊！
1: 德尚现在再不调，可就没机会了。
3: 但是他怎么调呢？我一直觉得德尚的这个能力不是特别强啊。这个队确实强，但是德尚反而是这个队拖后腿的那个。
1: 托拉姆还能踢吗？
2: 那不就是马丁内斯吗？那不就是葡萄牙那马丁内斯？
1: 托拉姆在是吧？
2: 对，托拉姆之前有伤，他应该可能是不是这场伤好了呀？
3: 你现在这个踢法，我觉得不是说上个托拉姆，再上个马特塔就能解决的啊，
1: 那就交了。
3: 就靠这场上球星看看谁脚架祥云，把这个局面救一下。
2: 现在
1: 西班牙要进决赛的话，那边英格兰和阿根廷真的难度太大了。
3: 法国进其实那边也难，都难。嗯，
2: 真有可能啊，西班牙这届创造一个08-10-12辉煌时期，对吧？真有可能。
1: 我比赛开始最开始预测是西班牙冠军，
2: 是吧？
1: 嗯。
2: 哎呦，这是马德里那边的球迷啊，这个中心。
1: 就是我们说一点，就是两个国家的青训都非常的成熟和成功。
2: 嗯。
1: 但是呢，这个法国这边来自于什么呢？这些球员的身体素质和这种个人能力。但西班牙是整体的一个足球哲学。
3: 对。
1: 嗯。
3: 西班牙队应该要换费兰托雷斯上来。
2: 嗯。估计把奥亚萨尔给换了。
1: 没劲儿。
3: 或者也可能换巴埃纳啊，
1: 巴埃纳已经是没电了，已经来回冲了二三十次了，已经。
2: 哦，特奥
3: 费尔南德斯要上，然后
1: 谢尔基
3: 要
1: 上，
3: 法国队也要换两个，最后两个没有中锋，是一个左边卫，是一个中场的攻击手。
2: 谢尔基可是盘带狂魔啊，他突看看能不能有效果。
1: 当年就是梅西接近退役的时候，我们就说接他一搏的一个是穆夏拉，
3: 所以你
1: 一个是切尔基。
3: 所以你看这个德尚是什么思路，就是靠个人能力去解决，我没有整体，我没有这个配合，
1: 但
3: 那就打个人能力。
1: 但之前有个小细节啊，切尔基这场比赛打替补上去，完结束之后德尚去跟他拥抱，切尔基没理德尚。
2: 对，
1: 就是当时会觉得就是
2: 那没办法，
1: 你不用我，
2: 因为
1: 谢尔基现在说这时候你用我了。
2: 你之前奥利赛的状态太好了，
1: 这时候
2: 你
1: 想起我了，
2: 动不了前头任何人。但是你别忘了，他当年拿世界杯的时候，
1: 啊、
2: 他的中
1: 锋奥利赛啊，
2: 他的中锋是有吉鲁、啊，
1: 奥利赛和迪涅下，

0: 他那会儿有吉鲁的时候，他不用的也挺好吗？
1: 确实今天前场几个人里头，阿里塞是最差的那个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已经。没有踢出
2: 应有的感觉，被谢尔基换下，然后左边后卫换下了失误送点球的迪涅，
3: 现在留给法国的人的时间也不多了，
1: 就是四分之一场，
3: 25分钟左右吧，比赛时
4: 是71分钟了。
0: 我这场比赛西班牙要是能零封法国，那可太厉害，那这防守的技术含量可真高，
3: 都没到防守这层面，中场就绞杀了已经。
0: 所以你想想，他前面的防守数据太漂亮。
2: 比赛已经恢复了法国队。
0: 现在郝迪你能查看吗？就是西班牙队有多少脚被射正？就是法国队有多少脚射正？
4: 法国没有射正，
0: 还是零射正吧？
4: 就是五脚射门零射正，
2: 哪有射正的？印象里也没有。
4: 对，
0: 此前西班牙队六场被对手才射正了七次，六场才七次。
4: 今天还没赶上平均数。
0: 对。
2: 法国队还是后场拿球，对射正，
0: 哎，这是有啊，
4: 五角零
0: 啊，
4: 五角零嘛，
0: 西班牙82，
4: 西班牙82，
0: 对对对。

0: 也跑不动了，年纪也大了。
1: 但是你看德拉芬特真是不着急换啊，这是第一个吧？第一个，
0: 第一个。他也轻易不要破坏这种整体的默契性，因为你
1: 这中场今天不好换了，中场今天踢太好了。
0: 对，就顶多要不然
1: 巴比安·鲁伊斯这个速度先下降点多。
0: 佩德里踢一下那谁？
1: 巴比安·鲁伊斯。
0: 巴比安。
2: 库库里利亚和波罗都有电看着。
0: 哎呦，这上来我的真是你三个人啊，越位
1: 还是越位？
0: 好家伙，二打三，二打四，就西班牙，你看看这踢的多自信，
1: 传进去就是单刀
0: 啊！
1: 对，西班牙人现在你看，自从下半场
2: 这是亚马尔稍微想过过人被断了以后，那一次以后，他们现在都明白了，都开窍了，我不过人，我就是传着走。
0: 对，传球永远比你带球快。
1: 嗯，
2: 法国队现在还是在中场找机会把球往前送，这个问题今天解决不了。
0: 切尔基现在拖后在组织的吗？
1: 左边多埃过一个，再过一个，往禁区里挑，不错，但是
0: 打
1: 人
0: 了，
1: 大
0: 不了，大不了，空间太小了。
2: 姆巴佩今天就要冲了30次了，已经。
0: 法国队的进攻套路就是不断的想打身后，打身后。你，
1: 姆巴佩今天没有空间，主要是。
3: 西班牙整体这个位置感保持得非常好，嗯，
1: 收得非常紧，对吧？但是他不是说我一开始就放一个大巴摆一个铁桶，他是随着对方球权的推进慢慢的收。
2: 嗯，法国队在后场再把球断回来，重新组织，
3: 这是最高级的防守，看似无形，其实有形，
1: 它有弹性。
3: 对啊，
1: 你看他现在
2: 弹到前场，前场有六个西班牙的球员。
3: 法国，你看现在这整个这球队已经就没有思路了。
1: 法国队后场反而只有5个人，打人6个啊！这球怪不得上不去，你后场人就不够多呀，就脱节了。
3: 这球应该先传一下了，姆巴佩。哎呀，
1: 姆巴佩自己拿到球，沿着左路的强行推进，造了对方的犯规。
0: 亚马尔是不是得吃张牌啊？这个动作应该是够一张牌啊。
1: 没给，
0: 没给。
3: 德尚有点疯了，
1: 德尚有点着急。但是你就刚才那个场景，法国队后场建立进攻5个人，
3: 西班牙队前场逼抢6个人，这个我觉得你是是
1: 刚才这个球姆巴佩要是往下抠一下，然后呢让这个杜埃摆球直接传给前插那个人，
0: 你想多了，姆巴佩的脑子里没有这个。
1: 是啊，现在就是法国又陷入那种就我来吧，我自己单干了就。
2: 所以说你说这个教练他平常管啥，对吧？你这个后场5个人建立进攻，人家6个人抢，前面都不回来了，
1: 那教练管啥？
3: 谢尔基说我来罚，不让邓贝莱罚了，说
1: 法国队前场的任意球在左边往禁区里吊，晃一下
0: 点不错，
1: 邓贝莱传进去，又
0: 攻防犯规了，
1: 犯规了，
3: 架肘了吗？
0: 推人应该是推了罗德里，你看看罗德里受完大伤以后回来，这状态依然还是这么好。
2: 他当年也没速度，他不怕受伤。
0: 他真稳，这不是他不是受伤的问题，他的节奏控制特别好。
1: 佩德里上了，
0: 佩德里梅里诺，
1: 哇，还要再进一个梅里诺，是吧？是这意思。
0: 嗯，奥尔莫反正跑的也差不多。
2: 替奥尔莫，
3: 替法比安·鲁伊斯是吧？
1: 应该是。
3: 对，鲁伊斯和奥尔莫下来，
0: 为决赛做准备了。
3: 这中场又上来能有体能的球员了，这法国人更难了。
1: 而且梅里诺这不上来不带自带个进球吗？
0: 对，
1: 不是再一再二，再一再二，还要再三再四，是吧？
0: 那谁知道啊，对吧？这
2: 那得有个定位球，
0: 也得有个远射，那个补射，然后
1: 自带一球入场是吧？
2: 而且你先别管他进不进球，他上来更硬了。
0: 对，还有个儿。对吧？
1: 还有尼克威廉姆斯没上呢。
0: 对。
1: 西班牙队中场拿球没人管，到了禁区湖附近，全是大草原。
2: 禁区左脚，
1: 有了，传进去投球。
0: 哎呦，
1: 偏了一点。费兰托雷斯的强点，
3: 这不是梅里诺，要梅里诺就顶进去了。
1: 巴耶纳今天踢的也比平时好啊，又是巴耶纳在左边晃出空间的传中，
0: 给了一个小高球。
3: 就有可能尼克上不了了。巴耶纳今天确实出色。
1: 西班牙队开始组织进攻了，
0: 其实应该给尼克点时间，还是让他去
1: 冲一冲，
0: 找找比赛感觉。
3: 对，
1: 西班牙队前场拿球，
3: 你别说这届西班牙，你说虽然不如他们的前辈们，但是这届的比赛中，他们呈现的这种防守的能力、控制的能力是独树一帜的。
2: 而且他这个控制，我觉得比前辈们他们某些场次踢的
3: 还要
2: 更
3: 精彩，还要更
2: 好，对吧？

0: 你不说到底是好是坏吧，至少咱们看着不困。
1: 他现在有种这个大师的风范，
2: 就是当年的大师是集中在几个人身上，这队现在有点大师的风范、啊。
3: 他有就是什么呀？该冒险的时候冒险，该是垂直啊，就是破线的这种传球，
1: 嗯，
3: 打身后他该打还是打，但是他又保留了原来的控球的这个基础，
1: 嗯，
3: 所以就是节奏呢可快可慢，需要的时候我就提速，不需要的时候我就来控球来消耗你。好球，这次打身后成功了。
0: 好，对，左边传中、哎、直接被乌乃西蒙摁在了身下。
2: 刚才是特奥下到底线接到身后的传球，
0: 球发出来还是西班牙队中场拿。
3: 你看中场什么科内、楚阿维尼、梅西谁都摸不着球啊，
0: 他们都是在跟着西班牙队的这球在跑啊。
3: 这就是会踢球的，一踢一看这样就知道这球踢不过，心气儿都没了。
1: 比赛时间79分钟了，留给法国人的时间也就16-17分钟，
3: 现在都不是能不能进球了，是法国队能不能来一脚射正。
1: 这个确实有点尴尬，
2: 现在是法国队能不能守住这0-2的问题了。
3: 攻击力前面应该是攻击力最强的吧，
0: 他这四个人加起来，包括把杜埃加上五个人加起来，这得值多少钱啊？
3: 16个球，47次射正、
0: 啊、
3: 然后结果这一场比赛被零封。
0: 另外一个你算算他们这五个前场的身价加起来多少钱、一次射正没有，
3: 你就一个平均一个人就1亿多，
1: 奥利赛线2亿，
3: 嗯，
1: 平均一个人得1.5亿了，我觉得。
3: 对，
1: 这个比赛啊，应该是出乎所有这个今天晚上看球球迷的一个想象。
2: 但尽在午后中。
3: 这个
1: 我从来就没觉得法国能赢西班牙。
3: 你再次证明，这足球啊是个整体运动。
1: 嗯，
2: 它还有点相生相克的东西在。因为就是法国人这个球啊，他就是一定是一是顺风，另外一个让他踢顺了。但跟西班牙踢，他一定是不顺的。
3: 切尔基给了，
2: 又是西蒙，但是有个吊门机会，往门里回人呢。
0: 杜埃距离西蒙有点远、哎，
3: 打在了人西蒙的身上，正好。哎呦，
2: 打西班牙队中场应该是中后卫的拿球失误啊，法国队直接拿球。挑传防线身后，乌乃西蒙站得非常靠前，但这球他头球顶到了这个杜埃的这个脚下。
3: 这个
2: 杜埃尝试要远射，西蒙又回来了，
3: 这个、不能算射正吧？哎，
0: 应该算，应该算，
3: 这算吗？
2: 啊，冲着门去的，被守门员挡出来了，要不就射正嘛。杜埃又来，
3: 待会儿看一下数据能不能刷出来啊？对，
2: 天哪，我们已经就可怜法国人到这个份上了，需要法国队射正一次。
0: 西班牙队有人倒在地上，但是法国队还在继续进攻，
2: 肯定不管了，
0: 交给禁区正面中路，传梅尼再翻右侧，右边起来门前，
2: 哎呦，门前有慌乱，
0: 还是能够解围出来，法国队再拿球，再往禁区里前进。
2: 你别说中场一换人呢，
0: 杜埃
2: 有点松了，
0: 再交给特奥，给大了一点，
3: 哎呦，踢到脸上了。
0: 乌乃西蒙的出击把球挡出底线，但是好像被特奥踢了一脚。
2: 但是西班牙这个中场换人呢，多少这个感觉有点松动，是吧？这比赛节奏上。
0: 另外，现在杜埃这边往前推进是有一些传球的可能性，
3: 这个身后的空间已经很有限了。但是呢还是坚持就是打身后，就是法国队他没有什么太细腻的渗透配合，他就是简单的打身后，
0: 他
3: 哪怕空间很小，
0: 他这渗透都很直接、啊、就是一下就往你这个身后推了。
3: 对，我就说嘛，他没有任何的说所谓的配合拉伸啊什么这些的，他就简单的就是直接直 C、
0: 就是、
3: 打你身后，或者过顶打你身后，
0: 他的配合都是两个人之间啊，没有带第三人无球的这种掩护啊。
2: 尼克威廉姆斯要上了，
3: 上巴埃纳，这有可能反击。还有
0: 马克思略伦特，
3: 马克思略伦特，会不会
2: 换右后卫？
3: 右后卫波罗，
0: 或者换中场？
3: 对，或者换右边？
2: 应该是波罗，对，
3: 因为波罗这几次啊，都打在身后，
2: 冲的太猛了，
3: 都打在身后，对，
2: 跑不动了。你看这个德拉夫恩特这几次换人。节奏感都很好，嗯，
3: 带前瞻性。
0: 就我场上哪个位置看起来有问题了，体能不行了，立刻换。
2: 是啊，
0: 他这个换人就不像有一些球队啊，这有
2: 到了点就该换这几个人了。
0: 有些球员体能不行了，或者踢得不好，不能下。
2: 因为
0: 洛
2: 伦特这个身高和包括尼克这两个身高上来之后，对定位球保护也会更好一点。
3: 洛伦特速度也快，
2: 对，1.87米呢。嗯，

0: 来吧，法国人看看有没有机会扳回来一个，就想让这比赛变成一个2-1啊。
1: 好，给后场一拿球，球又被抢走。
2: 我们好像当时竞猜的时候，李哥猜的是2-1西班牙人。
1: 嗯，我建议3-0就算我对了。
0: 这个一个方向 A 3-0 B 和 B 3-0 A 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你也张得开嘴。
3: 主客队弄反了。
4: 对，西班牙没穿红色的。
1: 西班牙队又是库里亚中场头球把球断下来。
2: 过两天阿根廷和英格兰的比赛是不是衣服有讲究，也要穿。
4: 那阿根廷穿复古的，
2: 对，
4: 要穿
2: 那个当年马拉多纳那个是吧。
1: 法国队在后场避过了对方的第一道逼抢防线，
0: 现在后面不知道何去何从。
1: 这又是法国队后场五个人，西班牙队前场六个人。
2: 法国队这个中后和前的衔接实在是
3: 不是，这就是个中甲球队，
2: 就看天、啊，
0: 只有后卫和前锋，没有中场。嗯、这个比赛看起来多么熟悉，中甲球队，
4: 这是身价最高的中甲球队。
1: 法国队交到前面，登贝莱在
2: 边线附近
1: 被罗德里贴身，球没有办法转身啊。
0: 登贝莱前场定位球
2: 在左路啊。
0: 这球如果在这个时间点84分钟能进一个的话，还有机会。嗯，
4: 重燃希望啊！
0: 哎呀，这个点球没有起来，
1: 没开起来啊！
2: 回到法国队后场，麦尼昂已经过了半场了。就是今天不上中锋这个事儿，我觉得明天法国什么对报啊，这报那报都会
0: 写一篇文章。
2: 法国队切尔基差点丢球，不过顺势完成了过人，往禁区里挑、没有队友跑。
4: 切尔基的想法和队友大家不在一个维度上。
0: 切尔基还以为姆巴佩是网店的姆巴佩呢。
2: 这是、
4: 这个球，现
2: 在西蒙拿着球被法国队的球员上来撞了一下。被姆巴佩撞了一下，
0: 姆巴佩感觉是一个功夫熊猫的感觉，上去
4: 有点着急上火吧。
2: 这球乌奈西蒙呢也是故意的，想要稍微缓一缓那个时间，等着姆巴佩上来才弯腰捡球，姆巴佩直接毫不客气撞了他一下。给牌
4: 了，西蒙说
2: 黄牌，
4: 下赛季咱还得在西甲见啊！我告诉你，
2: 比赛85分钟了，
1: 这张黄牌也体现着法国队现在笼罩着的焦躁。
4: 德尚啊，这是他的第26场世界杯啊，已经是执教世界杯场次最多的教练了。
2: 那还能再加一场？
4: 对对对，还有一场
0: 3-4年也踢、
4: 其实然后就卸任了，就离开了。对，
2: 不是，就是我们说这个足球运动员的几个最标准的动作哈，就是传。突射停，就某种程度来说呢，法国队更擅长的是突射，但西班牙队这个传这一下他们不具备，是吧？
1: 突射过，
2: 嗯。
1: 但是你看咱们有的，哎呦，西班牙队差点又逮着机会。咱们有的教练一开始说的仨字什么接传转，对吧？
2: 嗯，
1: 没有你什么突啊过呀、这些。
2: 所以今天就是你拿不到这个机会打碰串的话，就这么个局面。
4: 你看
2: 全
4: 你这个一个人突突突，
2: 你现在看法国队的球员太类似了都。
1: 对，
2: 你要机会
1: 禁区线上造成了对方的犯规，
2: 他这个突的好歹还有点杀伤。
0: 是，亚马尔的一次犯规。
1: 刚才法国队是从右侧有一个人拿球，球丢了以后第二个人拿球，俩人都是去突破，杜埃这边其实也是想过人，
2: 膝盖碰膝盖，亚马尔犯规。
4: 所以你说今天这亚马尔的表现真是
1: 他团队化了，在这个队里头我觉得团队化是正常的。
4: 不是他今天的在防守端你看、两个一个黄牌，这一个造一个任意球，
2: 嗯，
4: 实际上上半场防守漫不经心，下半场这防守的失误直接造成的这个。
2: 但是好在人下半场回来了，对吧？团队化了。来，
4: 你不能说我因为我回来防守了，然后我出现了失误也是一理所
2: 应当。姆巴佩的任意球，这球打高了。
4: 进攻端越位啊，所以就今天他表现的，我真觉得。
2: 刚刚那脚球算射正了？
4: 算射正了吧？
2: 这6次射门一脚射正，
3: 现在7次一次
0: 啊、7次啊。
1: 因为姆巴佩这不又来
3: 高了一个吗？
0: 又没射正，7次。对，
2: 西班牙是9脚射门，2脚射正，但预期进球0.18，法国队
3: 是你都控制球门外。

0: 去了，不能算。哎，
1: 机会来了，
0: 右边。在底线附近，亚马尔回来不着急突。
1: 反正个人技术进禁区了，不能再上动作了。
0: 点球吧，
2: 没有没有，裁判没给那挥手那个。
0: 主裁判示意没有点球，但这个球看起来有点像。
2: 对，维尔可能这个特奥被过得有点狼狈啊。
1: 这不完全把对方推出去了吗？
0: 亚马尔佯装往回走，突然转身再往底线突、
2: 他关键手还搭着特奥的脖子，你看他手上也有，你看
0: 俩人
2: 对
0: 跳起了交谊舞，
2: 所以这个球很难吹，
1: 五开，双方在摔跤，
2: 就是裁判会认为两个人身体都是纠缠在一起。
0: 是，好队再组织进攻，右边打出了一次配合，但这球
2: 还好，
0: 到了边线。重新回来往中路走，没有接应了。
1: 89分钟了，再回到中圈控制。
0: 纳卢瓦，科内，谢尔基，慢慢的向前推进。
1: 这脚球传的不错，谢尔基远端。
2: 再给，哎呀，这球是想传吗？
1: 库库雷利亚，
2: 库库雷利亚的解围，
1: 立功了。
0: 法国队终于有一次连续的传球配合到禁区，被解围，角球发出来，端往禁区里走，登贝莱掉，
1: 这球应该没有，
2: 外围
1: 禁区外，
0: 法国队继续控制，
1: 孔德传给姆巴佩，
2: 刚才这一波能打出点信心啊，
0: 禁区右侧突进来传中被解围，禁区里边法国队继续拿球，
1: 这是科内，就传出来，
0: 回给外侧的特奥，禁区前沿。正面再分
3: 给左边，
1: 这会儿配合看着
0: 传起来
1: 比较连贯，但这个球虽然传的不错，但是这条线路上没有人。
0: 库库雷利亚又把球放出了底线。
2: 刚才
0: 谢尔基传交给
2: 姆巴佩，哎呦，这一下关键一脚、啊，
1: 这库里脚多快啊！
2: 对，姆巴佩还想拿脚，
1: 姆巴佩也很快，姆巴佩也很快。
2: 对，
1: 在那个失去重心情况下，他这个动作已经很
3: 世界级了，已经。
0: 接球转身，
2: 下赛季这俩是队友啊，这是。
0: 接球转身把球顺过来，想要射门的时候还没摆腿，库库雷利亚已经把球捅走了。
1: 对，
2: 跟的真是到位。
1: 对，就一个速率是两倍，另一个是三倍。
0: 西班牙队前场拿球，亚马尔，
2: 佩德里
0: 今天状态比上回好一些啊，这球控下来了。
2: 对，比利时的时候在那转圈圈转圈圈，然后丢了。
1: 那一刻以为自己是安东尼是吧？
0: 西班牙的球迷又开始给球队的传球打着拍子，但是长传这球没拿到。
1: 尼克这两步蹬的好像确实速度差点，
0: 尼克拼回来了，
1: 我先传呢，
2: 没给，
1: 起诉了已经。
0: 又开始打拍子了，
1: 补时7分钟，现在已经进入了92分钟了，还有5分钟。
0: 柳伦特，亚马尔又想过人。过去了，
2: 身体吃亏了。你如果球趟的再远一点，特奥可能就追不上了。
0: 法国队在自己的禁区完成了一次过人，

0: 比赛在西班牙的后场，这边法国人已经上不来了，整个的阵型是完全脱节了。
1: 这个
2: 西班牙也不着急了，
0: 现在其实就这五分钟看西班牙人如何度过了，就是比赛的这个整体结果想改变难度大，
3: 如何度过就传着度过呗。你看又开始打拍子了，哎，这球科内好像犯规了。
4: 你想，罗德里那大身板要是倒下了，他只有可能是犯规了啊。哦，拉莫斯、
0: 哈维、
2: 卡西利亚斯、
0: 普约尔，
2: 嗯，
4: 这肯定国家队比赛里看的啊。
3: 嗯，西班牙队的这应该是他们
0: 功勋一代，
3: 功勋一代
0: ，这应该是他们队的包厢。
4: 对。
0: 比赛93分钟，还有4分钟结束啊！
4: 哎呀，真是作为西班牙的球迷，真是幸福，就是既有结果又有过程啊、他那个传球啊，很多原来布莱顿的时候，德德尔比也有这个，叫什么传点不传人。
3: 大家听到这背景音里边的嘿嘿的一声啊，其实就是西班牙队，他们没喊一声，西班牙队就成功的传了一次球。
4: 最后算多少脚啊？一直传球，法国队就是摸不着，连球都摸不着。哎，西蒙知道懂事儿，
3: 开一大脚，
4: 哎，
3: 大脚上来，法国队拿第一点，但是二点。

0: 完全没有人啊。
1: 这里让法国队拿那球，哎呦，这球于帕还自己的失误。
2: 尼克兰斯，
0: 尼克威廉斯左边一对一，
1: 啊，
0: 进禁区
1: 没人，
0: 可以打门，
1: 没人啊，
0: 打在了边网上，
1: 中间没人。西班牙队也不太想，我觉得再想进球，
3: 对，你可以想，
4: 尼克没进球呢，
0: 重新组织进攻。特奥在后场左边，
1: 前场
0: 杜安回来接，
1: 前场的高压，
0: 特奥没能传，这球被法国队破坏出了边，被西班牙队破坏出了边线，法国队继续在前场拿球，右边比较空，中路推进交给右侧禁区里边。扣回来打门，登贝莱右脚停，左脚打，
1: 行啊，第二次射正啊，
0: 但是太正了，正中乌奈西蒙的手套。
4: 西蒙今天这个表现啊，几次这个出击还是很到位的，
1: 他选位也选得很好，
4: 是，
1: 嗯，
4: 这是对不辜负这个德拉福恩特对他的信任，
1: 哎，这个，
4: 这个画面又给到了一个小球迷，
1: 小球迷啊，
0: 法国队小球迷
4: 投到了这个妈妈的怀里，一个金发的小女孩啊，
3: 不忍直视自己的这支球队会输掉这场比赛。
0: 哎，法国队
4: 这场比赛94分钟了，留给法国人的时间只有2分钟。
0: 又开始传，四脚。
1: 你看，叫传点不传人，就所有的人是保着空间线路。你法国队啊，人盯人没用。
0: 法国队，我觉得现在他们也有一说啊，
4: 这全场
0: 他们是
4: 全场
0: 看球不看人，他永远在追着这球跑，但是谁接球他管不了。
4: 这是全场这个赛前热身嘛？
1: 逼抢体系也需要训练的。就不是说你看着他想去追想能抢就抢，
4: 你看库里雷利亚这个体能，这到这个时间点还在抢，
0: 这个球商啊，他去拿这个二点啊，
4: 你看
0: 雷利亚在中圈吧就分出来，右边亚马尔没
4: 亚马尔开始展现自己技术了，
3: 就自己修一分钟。
1: 巴萨当初怎么是犹豫，你说把他又给卖了，就哎，一直找阿尔巴的接班人。
0: 全场西班牙队的进攻，亚马尔一对三转一圈，
4: 这会儿也没有踢倒了，裁判没有理，
1: 你说你这球你还不如传给队友呢，你说你
4: 这就2-0领先，
1: 这是整场比赛
4: 1-0的话都属于拖大。
1: 我就说亚马尔这种表现就是他的一个写照，就
4: 是
1: 整场的写照，
0: 团队化还不够啊。现在法国队右侧登贝莱进禁区直接射门，
1: 哎，
0: 西蒙扑了一下啊，这次还是有点危险，
1: 哎，挺大了，哎呦，还好！
4: 西班牙队现在禁区前这个防守人上的有点位置远，
0: 压得比较扁，嗯，最后是又是姆巴佩的一脚，右脚兜射还是高了，
1: 不能
4: 算射正，啊，
1: 永远相信自己，姆巴佩这个球就放弃了任何团队配合的可能，自己来一脚，刷一个数据啊！
4: 西班牙的球迷已经开始在
3: 庆祝了，
5: 因为走向胜利，他的名字叫长征。
6: 世上不曾有这样一支队伍，瘦弱的身躯，仅凭一双草鞋、一杆土枪，竟汇成了打不垮、灭不掉的铁军。他的名字叫中国工农红军。
5: 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作者黄树增，演播苏阳。
6: 苏维埃，俄文的音译，意思是会议或代表会议，是俄国1905年至1907年革命时创立的一种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这个充满激烈反叛意味的名词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名称。1931年11月的一天，红军士兵在这片草坪上平整出一个巨大的会场，他们还在会场附近搭起一座宽敞的席棚，席棚下的饭桌呈五角星形排列开去，足够1000多人坐在一起就餐。苏维埃大会的代表来自全国各省、苏区各县以及红军各个军团，代表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位年仅15岁的红军战士，年龄最大的是一位裹着小脚的60多岁的农民老太太。

这位红色政权的热情拥护者一接到开会通知，就从他居住的村庄出发，整整走了一个半月才到达叶坪村。苏区成立了交际委员会，负责接待会议代表。委员会为每位代表准备了一套专门的装束，蓝色棉布做成的红军式的裤子，钉有纽扣的翻领上衣，衣袖左臂缝着用布剪出的一颗红心，胸前一条系着结的丝带，上面写有代表登记号码。一顶草绿色的帽子，上面嵌有一颗红心，同时缝有一条红带，红带上写着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字样。红军居然还在会场上安装了电灯，电线接在一台缴获来的发电机上。当地的农民从没见过这种亮晶晶的东西，他们围着电灯看，就是不走，感叹说红军什么事都能办得到。红军在会场的大门两侧，一边挂上了苏维埃旗，一边挂上了共产党党旗，还用松树枝、柏树枝和菊花把大门装饰起来。菊花的中间镶有两颗巨大的星星，由于苏区出产白银，那两颗星星是纯银制作的。终于到了开会的那一天，天还没亮，工作人员就在会场一遍遍地检查电灯是否能够正常亮起来，而女红军则对会场内悬挂的“勇敢，勇敢，再勇敢”和“学习，学习，再学习”两条标语的位置进行了反复调整，直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表示满意为止。早晨六点整，两队四号员一起吹响军号，住在山坡上临时帐篷里的代表们排成队沿着山路走来，红军警卫师的战士列队鸣枪敬礼，然后由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的合唱队开始演唱瑞金最流行的红军进行曲。同志们，你拖枪，我拉炮，一起向前扫，接济敌人真万恶，努力去征讨。同志们，争自由，向自由，保我苏维埃，帝国主义反革命，打倒国民党。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光明走。你看黑暗已过去，曙光在前头。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宣布大会开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项英等领导同志就政治、土地、劳动、红军等问题做了专题报告。下午，民主选举大会主席团被选举出的主席团成员有一个铁路工人，一个印刷工人，一个矿工，一个造纸工，一个卷烟工，几名党和红军的领导人，还有一名纺织女工，一名女农民和一名女赤卫队队长。整个会议期间，苏区犹如过节。开幕的那个晚上，红军组织了浩大的提灯游行，一团团橘红色的灯火闪烁在大地上，犹如星河一般。会议进入到各地代表发言的阶段，气氛严肃，代表们就土地分配、阶级政策、军事作战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各委员会紧张地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有关土地、婚姻、教育、经济、财政等方面的法规。这些重要的法律法规要经过代表激烈的争论通过后才能正式公布。会议选举了国家和红军的领导机构，最后全体代表庄严宣誓，终生奋斗干革命，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都不背叛自己的理想。夜幕再次降临，会议代表聚集在帐篷里听收音机。那台新奇的收音机是红军缴获的，每一次收听都有专门的人负责播放。开始总是嘶嘶的声音，播放人员不断的调整，于是大家听见了上海电台的爵士乐，北平电台的京剧，终于频率调到了苏联电台，是苏联红军远东司令部领导人纪念十月革命的讲话。现场的翻译语速很快，绝大多数代表无法完全明白，但他们的表情始终专注，因为他们认为苏联红军讲述的必然有与中国革命相通的神圣的东西。接着收音机里传出国际歌的旋律，这是每一个红军官兵所熟悉的。寂静的帐篷里出现了躁动，接着大家起立，跟着收音机大声地唱起来。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寄生虫。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国际歌，世界上最著名的无产者之歌，唱响的是一无所有者改天换地的梦想。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人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

1932年12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起第四次进攻，红军开始了更为艰苦的反围剿作战。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不要重复胜利后休息，致使敌人得以从容地退却。这是中共中央对红军的指示。但是中国的哪一座城市是顶大的？早在二月，红一方面军曾经攻击过赣州。赣州三面环水，往来通畅，是赣南政治、经济、军事要地。城内驻有国民党守军3000人，地方武装5000人。在其南北还驻有国民党军第18军和第一军。毛泽东坚决反对红军攻打赣州，他认为红军还不具备攻坚作战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想占领赣州，拿毛泽东的话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四周农村群众发动起来，把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那时候赣州的城墙就会一块砖一块砖地被搬掉。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著名战略思想，那时还没有最后形成，但是他这个搬砖头的比喻

经十分形象有趣。可中共中央就是不同意，要求红军必须占领苏区附近的大城市，使革命发展更迫近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这时候，由于险象环生的局势，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迁往中央苏区。1933年1月，经秘密交通站的护送，博古、张闻天、陈云先后到达瑞金。自此，创建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在繁华的大城市里存在了12年后搬到乡村，并一直在这样的乡村间领导中国革命，直至1949年赢得胜利。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2: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成为坦荡荡的君子。这个话题在荀子多篇文章中皆有深刻的体现，比如在第二篇的修身篇，第三篇的不苟篇，第六篇的非十二子篇和第十篇的富国篇。我们称赞他人品德高尚时常常以君子相称，但君子有真有假，正如金庸《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表面道貌岸然，实则阴险狡诈，便是典型的伪君子。

军事。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句格言早已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印记，深深镌刻在国人心中。君子象征着道德的标杆与修养的巅峰，那么究竟何为真君子？君子应该有着怎样的风范？那么日常处事又应该有什么样的独到之处？我们应该如何成为名副其实的真君子？荀子在《修身》《非十二子》等篇章中啊，细致地勾勒出了君子之道，清晰地指明了成为坦荡荡君子的践行路径。荀子首先从仪容仪表、气质风范、日常行事，以胸怀格局等方面对君子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在仪容风范上，他针对不同身份的君子做出了具体的阐释。非十二子篇中记载说呀，是君子之容，其冠进，其衣缝，其容阙，俭然，赤然，朴然，端然，姿然，动然，惴惴然，茂茂然，是子弟之容也。荀子认为啊，身为父兄的君子，衣冠需要端正整洁，面容呢要和善亲和，气质要兼具庄重洒脱和坦荡，而身为子弟的君子呢，则要展现出谨慎朴实的风貌，态度要谦逊恭敬，言行要温和，而且要严守规矩。可见君子的仪容风范需要适配自身的身份，这是成为真君子的基础素养。荀子还深入探讨了君子的品格气节与行事风格。他说，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焉而血气不堕，劳倦而容貌不枯。在荀子看来，君子的谦逊恭敬绝非怯懦畏难，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修养，即便是身处贫寒也不会缩减志向，即便是坐拥富贵也不会滋生傲慢，无论境遇如何始终都能够做到从容淡定，应对自如。在《布谷》篇中，荀子进一步补充说呀，君子宽而不慢，廉而不贵，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这意味着君子待人宽厚却不怠慢，品行方正却不伤人，善于辩论却不争执，洞察事理却不偏激，坚守原则却不逞强，内心坚韧却不暴躁，性情温和却不盲从，恭敬谨慎却能够包容他人。他们重情更重原则，可被恐吓却绝不会向强权低头，畏惧祸患却愿意为正义而献身，他们的气节和作风啊，值得世人去效仿。战国时，蔺相如奉命出使秦国，面对秦王的威逼利诱，始终能够做到毫不畏缩，坚守底线。完璧归赵以后呢，他又为了顾全大局，对廉颇的挑衅一再退让，以避免冲突。他不因立功而骄矜，不因位高而跋扈，他用宽厚的胸怀化解了矛盾，最终促成了将相和的美谈。这也正是荀子笔下宽而不慢、辩而不争的君子风范的表现。荀子还通过对比君子和小人，进一步凸显了君子的特质。在对待金钱名利的态度上，荀子说，君子义物，小人易于物。君子追求精神富足，心怀公义，将物质财富视作身外之物，能合理运用名利创造更大的价值。而小人呢，则沉迷于物质享受之中，沦为了名利的奴隶，终其一生被外物所驱使，自然难以体会人生的真正的快乐。在行事上呢，小人言而无信，行为诡诈，凡事呢都以利益为先，是见利忘义，胆大妄为，毫无道义可言。而君子

度始终秉持仁义之道，一言一行都遵循天地的规律和道德的准则。君子和小人的差距在得意和失意时便更加的分明。荀子在《布谷篇》中还记载说呀，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君子能则宽容，义直

0: 己之事。
1: 复古篇还记载说呀，君子以德，小人以利，利者德之义也。说的是君子依靠德行立足，小人凭借蛮力谋生，而蛮力啊，终究要受到德性的引导。这也印证了德性的力量远胜于一切，公心必然战胜私利，战胜私欲。君子胸怀博大，能将困境转化为前进的动力，而小人呢，目光短浅，往往把好事变成坏事，最终酿成祸端。君子之所以能胜不骄，败不馁，正是源于这份能包容万物的宽广胸襟。孔子困于陈蔡的故事更是君子坦荡荡的生动写照。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时啊，曾在陈国与蔡国之间遭遇围困，连续数日断粮，弟子们是又饿又累，满是怨言。子路呢，忍不住就发问问呀，老师啊，君子也会陷入这般困境吗？孔子平静地回答说，君子陷于穷困仍然会坚守原则，小人陷于穷困呀，就会肆意妄为。话音刚落，他依旧是弹琴讲学，饮食作赋，神情自若，丝毫没有受到困境的影响。弟子们见状啊，也是深受感染，纷纷地重新地振作起来。这份深陷绝境仍不改初心的从容，正是君子内心有道、心怀光明的最好证明。有一个贫困县的老师姓张，张老师从教三十多年以来啊，始终坚守教育初心，面对家境贫寒的学生，他自掏腰包资助学生，面对调皮叛逆的孩子，还能够做到耐心引导而非苛责。有人劝他呀，要多为自己打算，而张老师呢，却始终以学生成长为先。他不争荣誉，不逐私利，用温和而坚定的言行诠释着师者的担当，正是当代社会中坦荡荡的君子缩影。君子从气质、品行、处事等多个维度对君子的论述啊，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践行标准和启示。成为一名君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长期的积累，日日的精进。我们需要潜心打磨内在的修养，待人秉持谦让之心，以道德为准则处事行事。唯有日积月累的涵养德行，坚持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聚沙成塔，积业成裘，在点滴的善举中积累大德，最终方能成为一个坦坦荡荡的真君子。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3: 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和您说一说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李瑞瑞医生。李医生您好，欢迎做客到健康到家。
4: 大家好，阿郎好。
3: 非常高兴的把李医生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在想我们获取信息呢 90% 是通过我们的眼睛。节目开始前我就想问问您，就是失明和致盲的原因大概有哪些呢？
4: 一般是先天性的遗传疾病，比如说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的小眼球小角膜，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化病等。而60岁以上老年人盲或者是低视力的主要原因是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和黄斑变性这一类的。
3: 18%？
4: 对，18%，很高的一个数字。
3: 对，而且就是在您说到那个小孩的时候，我莫名就特别的心疼。就其实这个世界是很美的，
4: 对，
3: 就是但有的小孩可能他们
4: 可能一出生就没有见过，
3: 对吧，
4: 或者是慢慢他们的视力就被剥夺掉了，这是更残忍的。
3: 对，所以呢就是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及早识别。而且您刚才提到的像白内障其实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
4: 对对对，
3: 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对吧，
4: 对对对，这些都是我们先期有很多的可以就是去预防和治疗的，就很多人就是错失了。
3: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我也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真爱光明我是你的眼，我觉得它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一些眼病，我们如何去保护我们的眼睛真爱光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去关爱我们身边的盲人朋友。
4: 对对对，
3: 对吧，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那我也想起了之前有关一个测试光明和未来的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实验啊，就是让正常的人蒙上眼睛，然后呢就让他们在一个圈里，就胆儿大的你可以往外走，如果说你要害怕你可以待在那个圈子里。结果测试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都不敢走出那个圈子，因为蒙上他的眼睛处在一个全黑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就可以感知到眼睛的一个重要性。人如果看不见，深陷黑暗会带来哪些问题呢？
4: 深陷黑暗的话，其实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就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不仅是我们就是表面上用来去观察这个世界，它也是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的窗户。那么深陷黑暗除了心理上的恐惧无助之外，其实身体的活动也是大大的受限的，包括受伤的几率其实也是成倍的提高的。
3: 对。那我们也在想啊，之前呢也遇到过一些朋友，他的眼睛或者是一些患者的眼睛就不太好，视力在一点

0: 的退化，去甚至就看不见。但有人就会认为不耽误吃不耽误喝，
1: 嗯，
0: 其实并不是这样。
1: 对，并不是这样，因为自己的苦其实自己知道。咱们现在尤其现在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很多东西是用眼睛来感触的，大家都是用眼睛去观察去了解这个世界。那只是不耽误吃喝来说，它只是最低等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这个精神没有那个就是这种收获。
0: 对，而且我们日益强大的中国，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大家的生命的健康，其实也要关注大家生活质量的健康。
1: 对对对，
0: 这是特别重要的。就从专业的角度，您看看我们该怎么帮助身边的盲人朋友，让他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呢？
1: 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这帮小孩，尤其是这种天生的先天性盲人，其实那么首先主要是说家长先要做起来，家长他首先要坚强起来，从小培养孩子给他触摸他所能接触到的身边的一切的东西，并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让他形成一定的这种认知系统。因为看不见，所以他们的触觉和听觉一般其实是比常人要更加敏感的，那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等孩子上学了，其实可以选择孩子比较适合的学校，让孩子能够学习兴趣相关，并且就是出来咱们能有一技之长的东西。嗯，然后家长也要多鼓励引导孩子的健康思想和生活态度，不要一味的去庇佑孩子，就是保护过多了，其实孩子以后在社会上是没法自己独立摸爬滚打的。
0: 对，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在2015年左右，我到河北邢台的一所盲人学校去采访。
1: 嗯，
0: 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那对夫妻为什么要倾其所有要办这所盲人学校，他说我们的孩子其实可以干很多。
1: 嗯，
0: 也许人们认为只能做一个盲人按摩，其实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1: 对，
0: 他特别心痛的就是很多视力不好或者是有残疾的孩子，家长把他关在屋子里，甚至锁起来，认为这是一种保护，其实你总有老去离开他的那一天。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对。
1: 嗯，其实您说的那所学校我也去过，我还真是去过那所学校。反正就是我觉得办这所学校意义就在于他们让就是所有的盲人孩子能够互相知道，就是大家都在努力去做什么，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做，不是一个孤立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大家其实是可以拧成一股绳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们不仅可以做这种按摩呀、技师，甚至于心理咨询师、
0: 对
1: 作家呀，包括就是电台主持人、律师，包括一些自媒体的这些发声，其实他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0: 我还记得有一个小男孩，他就是身体素质特别好。
1: 嗯，
0: 然后他就和我在那个院子里边跑步，因为他对那个院子特别的熟悉，他跑得比我还要快。然后他说我其实可以参加比赛，你觉得可以吗？我跟他说当然可以了，因为我们节目采访过很多这方面的运动员。
1: 嗯，
0: 哎呀，我们真的是希望就是借助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能够去更好的关爱盲人朋友，并不只是同情和怜悯，而是给予他们同等关爱的目光。
1: 对，
0: 对吧？
1: 对。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东部战区海军红河舰党委更续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海上猛虎精神，用忠诚担当书写新时代向海图强、强军报国的崭新答卷。
8: 重点关注第9届军事文化论。

0: 坛近日在北京举行，总结强军文化建设经验，共谋繁荣发展强军文化。
1: 新闻聚焦，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驻地官兵闻令而动，奔赴一线抢险救援。
0: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开展跨昼夜实兵实弹防空演练，有效锤炼全天候防空实战能力。
1: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袭击了美军第5舰队。
0: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5集，最早向世界披露长征故事的著作。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两灯一仙风采度，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东部战区海军红河舰党委受到中共中央表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近年来，作为传承海上猛虎艇红色血脉的传人，红河舰党委坚持党舰领航强军征程，赓续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海上猛虎精神，带领全体官兵在海上维权、战备巡逻、实兵演训、远海护航等重大任务中勇当先锋、冲锋在前，用忠诚担当书写新时代向海图强、强军报国的崭新答卷。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特约记者田佩宇、刘佳的报道。
3: 船一边在跑，然后我们俩爬到主桅上面去，把天线给它修好的，
4: 就在亚丁湾一边航行，那个地方又比较热。
1: 正在动情讲述护航惊险经历的是海军红河舰二级军事长马闯。2024年12月15号，海军红河舰官兵在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途中，舰艇的雷达天线突发故障，马闯和另一名党员挺身而出，在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炙烤下，冒着高空作业的风险，只用半小时就成功的排除故障，保障了航行安全。
4: 因为雷达嘛，
3: 简单的说就是舰艇的眼睛导航雷达坏掉了，你这个船它这个航行起来是不安全的。
4: 他们能干，但是你是心里是不放心的，因为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船在跑，它左右横摇、前后纵摇，而且是高空作业嘛。我和我们部门长作为我们部门两个最老的党员上去干这个活儿。
1: 海军红河舰是承载着68年红色战史的第5代海上猛虎艇，部队始建于1958年7月，从75吨的小炮艇开始，先后经历4次换装，5代舰艇接续传承。1966年2月3号，因为在崇武以东海战中表现突出，红河舰被国防部授予海上猛虎艇荣誉称号。红河舰刘志坚介绍说，2022年12月最新型的红河舰入列时，海上猛虎艇的称号虽然归属于红河舰所在的基地，但并未明确授予哪支部队。舰党委当即决定以海上猛虎精神引领舰艇全面建设，力争让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旗帜在红河舰高高飘扬。
5: 海上猛虎精神呢，那我们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责任传承和学习它。当我们喊出这个口号，我们挂面哨，
3: 那我们也不是海上猛虎艇啊，那怎么办？那我们说没问题啊，如果说猛虎艇到了我们船上，
5: 那我们当然做得更好，我们争当海上猛虎传人，
3: 我们也是有底气的。
1: 为名副其实扛起海上猛虎艇的旗帜，全舰官兵攻坚克难，日夜奋战。2022年元旦，刚刚完成动力试航的红河舰主动加压，提前3个月通过全训考核，实弹射击打出10发8中的亮眼成绩，舰载装备相关侦察研究成果获评海军1等奖、军委3等奖。动力区队区队长王旭是最新型红河舰的首批舰员，第一次试航期间，他就一直坚守在机舱里，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一流的专业能力，及时排查处置了管道泄漏隐患，成功规避了一起重大险情。
6: 我当时是整整一整天，从早晨4-5点钟起床，到晚上11-12点都在机舱待着，在机舱一直巡视。结果我在那巡视的时候，就闻到有燃油的味道，那肯定是哪里漏油了。结果就是一个燃油管，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孔，然后我就
7: 赶紧一个手把衣服脱下来，把那个戴上了，然后我去按紧急停车。

0: 舰艇的荣光就是我的荣光，这是红河舰全体官兵的共识。2023年10月，经上级批准，红河舰正式继承海上猛虎艇荣誉称号，成为第五代海上猛虎艇。2025年底，圆满完成远海护航任务后，红河舰又迎来了入列以来的首次进场修理。由于厂家是第一次开展054 A 型导弹护卫舰专项维修保养，缺乏成熟的经验参考，为了抢进度保战力，全舰官兵主动担当，纷纷推迟甚至放弃个人休假，全程配合厂家进行检修。经过大家夜以继日的奋战，最终大幅缩短了原定的维修合同周期。红河舰武学伟：
1: 进场修理啊，一般来说舰艇会走一个轮换周期，大家一般会利用这个时间呢进行人员休假。但是呢，这次我们修理呢就是情况不太一样，全体舰员都是想尽快完成修理，主动承担任务，想尽快将舰船各项装备保持到最佳状态，尽快恢复舰艇的战技术性能状态，达到一个能战的水平。
0: 夏日的午后，在海军红河舰新老党员化初心主题党日活动的现场，官兵们再一次唱响海上猛虎之歌，歌声铿锵，唱出了红河舰官兵的向海图强、强军报国的豪情壮志。红河舰傅志渊表示，红河舰党委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一份崇高的荣誉，是对舰上全体官兵的褒奖，更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他将激励全舰官兵在实战实训中进一步淬炼过硬本领，用忠诚和热血诠释新时代猛虎传人的铁血担当。
2: 全舰官兵也将以此为新坐标，牢记统帅嘱托，更续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猛虎精神，持续把党舰优势转化为胜战优势，在海上维权、战备警巡、远海护航任务一线勇当先锋，以过硬实际守护荣誉，再立新功。
3: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秦刘安、孙新维报道。近日，记者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了解到，全军医院与疗养机构实现训练伤康复疗养双向转诊以来，已经逐步建立临床治疗到疗养康复再到返岗训练的全链条保障体系。军队卫生系统在保障官兵健康、服务练兵备战再次迈出坚实一步。训练伤是影响官兵健康与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过去，训练伤官兵经过医院临床治疗后，往往面临后续康复疗养衔接不畅等问题。为此，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统筹全军医院与疗养资源，推动建立规范化双向转诊机制。这一机制明确，在军队医院就医的军事训练伤员完成临床治疗或早期康复，经医院评估需要接续进行中后期康复治疗的，可以转入疗养机构接续治疗。伤员在疗养机构康复期间，如果病情出现变化，超出疗养机构救治能力的，应当及时转入军队医院进行临床治疗。据统计，该机制建立以来，全军训练伤官兵的康复率明显提升。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介绍，军队卫生系统将持续扩大双向转诊覆盖范围，优化信息系统支撑，推动疗养机构与部队基层卫生机构顺畅衔接，努力为部队实战化训练提供有力卫勤保障。
0: 记者邓梦、刘丹报道。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7月13号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
3: 记者林子栋报道。日前，第九届军事文化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军队院校和科研机构、基层部队、驻京有关文化艺术单位及地方高校等单位的100多名专家、论文获奖代表参加。 本届论坛以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强军文化为主题，总结强军文化建设经验，交流部队文化建设实践方法，共谋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在论坛上，与会人员围绕强军文化建设、军事文艺创作、军事文化传播等，从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视角，聚焦当前强军文化建设瓶颈难题、官兵所思所判现实问题、行业前沿热点课题及军事文化理论体系建设等，做发言交流。
0: 记者陈宇、宋振东、田甲申报道。连日来，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多地出现特大暴雨，引发洪涝灾害。北部战区迅即调派兵力，紧急奔赴各受灾点位，参与转移群众、城市排涝等任务。截至昨天下午6:30，北部战区任务部队已经累计派出2100多名官兵、民兵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昨天，沈阳市铁西区浑河长滩段有漫堤风险，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分别向两个方向各派出100名兵力，装填沙袋，加固堤坝。受上游泄洪影响，蒲河于洪区光辉街道段出现险情，武警辽宁总队机动支队200名官兵火速驰援，用沙袋固稳堤坝，化解险情。昨天下午，铁岭市部分地区遭遇强降水，鄞州区人武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集结20名基干民兵奔赴险情点开展抢险作业。铁岭县人武部集结130名基干民兵奔赴繁河堤坝开展加固作业。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通化地区遭遇强降水，部分河堤发生管涌等险情。北部战区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出动300多名官兵，携带抗洪物资器材，紧急驰援洪涝受灾区域。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共出动190名官兵，携带抢险救援器材800多件套，驰援辉发河险工险段。昨天上午10:30，100名官兵赶赴团林镇险段，冒着暴雨投入加固堤坝、搬运沙袋、堵塞管涌等任务中。下午6:15，90名官兵接到命令出发，奔赴梅河口市海龙镇，担负乡镇内涝排除险情等任务。截至昨天发稿时，部分点位任务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抢险救灾一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记者黄子兰、刘文义报道。连日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防疫分队在广西横州救援一线，针对救援人员长时间涉水作业、高温高湿等实际困难，连续奔赴解放军、武警和民兵10多个驻扎点，展开灾后卫生防疫工作。防疫分队为救援官兵重点讲解了传染病防控、有害生物防治及洪灾过后常见疾病的预防与处置，并向官兵发放了防护服、含氯消毒剂和健康宣教资料，为保障官兵身体健康、助力当地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提供有力支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跨昼夜实兵实弹防空演练，有效锤炼全天候防空实战能力，请听报道。
5: 一战部队长好。
6: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官兵迅速向预定阵地机动，途中强电磁压制、多方向突袭等特情接连出现，各作战单元快速隐蔽站位，完成雷达组网与火力编组，搭建一体化防空体系。面对暗夜条件下真假目标混杂、电磁信号纷乱的战场态势，官兵们紧盯屏幕、玻璃杂波，精准捕捉微弱目标信号。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道年：
7: 此次演练最大的考验就是通宵连贯作战，全程伴随强电磁干扰和多目标突发特情，夜间风沙大，能见度低，目标信号微弱，干扰繁杂，对装备稳定性和持续专注力都是极大挑战。
5: 这两秒要补充，
6: 本次演练全程嵌入高强度电磁对抗，大幅增加夜间目标甄别、微光跟踪、指令传输难度。 面对通宵持续的复杂战况，官兵们灵活调整组网模式，切换通信链路，昼夜不间断研判空情，锁定突袭目标，高效完成跨昼夜协同抗击。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任乐天：
8: 演练紧扣复杂电磁环境下防空作战重难点，通过不间断高强度连贯抗击，持续优化多维全域立体防空体系。
6: 特约记者王前辉、王之健、彭奇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击中了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了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伊朗的报复仍在继续。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消息，同一天科威特一处美军基地发生爆炸，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也遭到了导弹袭击。
0: 总台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晚上10:15完成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根据美方发布的消息，美军此次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沿海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能力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超过50,000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并随时做好行动准备。俄罗斯外交部7月13号召见德国驻俄大使亚历山大·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的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俄方在召见兰布斯多夫时说，德方加大力度支持乌克兰不可接受，这类支持包括与乌方缔结军事和军事技术协定，直接提供装备，通过联合企业发展攻击俄民用目标的力量和手段，例如研制侦察和攻击型无人机、防空导弹和打击俄民用设施的火箭弹。此外，德国试图对他国与俄罗斯如何发展关系指手画脚，同样不可接受。
4: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3: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5集，最早向世界披露长征故事的著作。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说起记录红军长征的经典新闻作品，很多人会想到
10: 中国著名记者范长江采写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还有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创作的《红星照耀中国》。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最早向世界真实讲述长征全貌、打破国民党舆论抹黑的，其实是一本特殊的纪实作品，它就是《随军西行见闻录》。当年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同志，为了能够使这本书顺利出版，在书中他假托是一名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从亲历者的角度详实记录了红军长征途中的大量见闻和鲜为人知的细节，出版后在广大读者中引发热烈反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重要作品，共同了解一下这本书跌宕起伏的成书历程以及它的重要意义和历史价值。
11: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啊飞渡泸定桥以后进入泸定城，在泸定城内中央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这个紧急会议呢做出了一个特殊的规定，就是正式委派一位代表，就是陈云同志，叫他首先是潜回败区，然后到上海。他这次 要完成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一个是要到上海重建被多次破坏的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第二一个呢就是打通和共产国际联系的重要通道。这次的行动可以说是非常的机密，陈云先是打扮成

0: 想办法躲避开国民党的军警的盘查。一个多月以后到达了上海，当时呢上海啊可以说是白色恐怖，地下工作其实就很难开展了。我们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得到陈云同志到来的这个情况以后，立即安排陈云尽快动身前往苏联。这个期间要从上海到苏联去，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程。在这个期间呢，陈云就在上海等待了大概一个多月。就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那个住的一个临时一个小房子成了他写作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场所。他把自己亲身经历的长征路上的一幕幕的往事回忆起来，再把它变成文字，要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起到一个让白区甚至让海外的华侨还有国际上的那些革命者知道红军长征的真相，用事实呢戳破当时国民党搞的那些虚假宣传。而且呢还要便于在国统区也好还是在海外啊能够流传，而且得规避当时的所谓新闻检查。于是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首先是他化名，就化名了连晨，假托是一个被俘的国民党的军医，用这个国民党军医的眼睛来看八个月的绥军西行的经历。
1: 正当陈云同志伏案构思认真撰写长征见闻的时候，他接到了上级的通知，要他尽快启程前往苏联。在宋庆龄同志的帮助下，陈云从上海秘密登船，经海路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随后转乘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越欧亚大陆，于1935年9月顺利到达了莫斯科。为确保书稿安全，陈云同志出发前特意将正在创作中的书稿藏在行李夹层中。这段辗转万里的旅程为这本著作最终完稿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写作时间。
0: 陈云到达莫斯科以后呢，首先要完成一个任务，就是向共产国际书记处做正式的报告，完整讲述我们红军这次战略战役，也就是长征。那么四渡赤水，怎么样桥渡金沙江，怎么样强渡大渡河，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我们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怎么样纠正左的军事路线。汇报之后呢，他只要静下心来，他就继续来完成他那一部没有完成的文稿，最终写完了这四万多字的这一个小册子，叫绥军西行见闻录。可以说在整篇文稿里边，一桩桩的统战实力都来自陈云同志的亲身见闻，他跟随中央纵队一路行军，全程参与我们做群众工作，亲眼见证政策落地带来的那种变化，他刻意保持着旁观者这样一种冷静的态度来描写，让海外的读者国统区的民众主动得出结论，红军绝不是流寇，红军是坚守民族大业的革命武装，国民党他是绝对丧失民心的。这个文稿啊写完之后，当时呢中共就是我们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着手安排要把这篇稿子给他看发出来，所以到1936年3月，这个长篇的纪实就在法国巴黎华侨主办的全民月刊上开始连载。同年的夏天，莫斯科的中文出版社就推出了这个单行本，就叫绥军西行见闻录，随后呢又刊登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机关报叫救我时报，刊登在这个报纸上。那么无论是刊物还是小册子，慢慢的就通过一个贸易路线，特别是通过我们华侨的贸易路线，就流传到了我们国内，先是流传到了国统区沦陷区，使很多读者通过这个文字看清了当时就是红军的真实面貌。此后数十年的时间里，连晨的真实身份是严格保密的，一直到了改革开放的1985年，我们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的时候，当时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啊，就全文刊发了这篇文章。这个时候，我们的党史界才正式的确认，这个作者连晨就是陈云同志。
1: 作为最早系统完整的向世界披露长征真相的纪实文献，绥军西行见闻录以亲历者的视角详实记录了红军在长征途中行军作战

0: 案、宣传动员、爱护群众、民族团结等鲜活细节。他没有说教，却用事实润物无声地传播了革命真相，击碎了国民党的抹黑污蔑，凝聚了爱国力量。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记录长征的珍贵史书，更是一部见证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智慧、彰显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经典著作，为后世研究长征历史、传承统战智慧留下了不可替代的精神财富。
1: 文章的开篇呢，他就讲我们红军出发前的统战布局，比如说红军开拔前夕，我们的红军怎么与广东的军阀陈济棠进行秘密谈判，双方达成停战、互相借道啊、互通情报啊、解除封锁呀、这些协议。文稿当中说，红军善于分析军阀之间的利益冲突，利用矛盾争取同盟，这是突围成功的重要前提。那么进入了湘、黔、滇这三个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时候，这个文稿当中又用大量的笔墨记录了我们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个政策。比如说当时这个国民党到处宣传红军抢牛夺羊啊、屠杀少数民族啊这些谣言，我们红军一到一个地方，人们见到的是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不动群众一草一木，尊重各个民族的风俗。那么翻越崇山峻岭以后，进入了川西汉藏扎局的这样一个地区，见闻录啊继续记录红军怎么样团结藏族的这个保甲乡绅旧官吏，这些人对于普通的地主、开明士绅，红军采取的政策是怎么样严格区别对待的，只没收那些军阀劣绅官僚恶霸的财产，对于补欺压百姓的开明乡绅，我们一律采取保护的政策。不少的知识分子还有旧式的官吏亲眼看见我们红军纪律严明，主动就为红军筹集粮草、传递情报。面对国民党的军队，红军反复向白军宣传我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这样的口号。在国民党重兵围堵的绝境之下，红军统一战线不断地夯实了群众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队伍越走越壮大的一个根本原因。虽因牺牲见闻录啊，在协作与传播本身就是一场舆论战线上的统战斗争。这个时候国际社会被国民党的片面宣传应该说蒙蔽了不少人，不少共产国际的同志难以理解红军战略转移的这种选择。所以陈云在莫斯科完成定稿，完成了向国际汇报任务，又借助这个海外的报刊搭建的舆论阵地，向全世界讲述长征的真相。文稿啊，在华侨群体中广泛传播，凝聚了海外华人的爱国共识，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影响力。数十年的流转吧，这个文稿呢，最终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

0: 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0: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1 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 2.78 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7: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0: 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1: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0: 本台消息，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线，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2: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3: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2: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3: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2: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4: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5: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2: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 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十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4: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

0: 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2: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六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30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

0: 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已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哥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步步前行，电锯在这，
6: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
8: 鸿雁，
7: 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军。

0: 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1: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2: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7月13日夜至14日清晨，强降雨席卷领舞全域，我市各部门闻讯急动，全域布防，抓实惩治排涝、隐患排查、交通管控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推进领舞长枣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3: 61年杏黄果香时，东塔镇果园村珍珠有幸迎来丰产丰收。
2: 绿茵赛场燃激情，领舞2026我爱足球五人制足球联赛火热开赛。
3: 全城热拼跃动领舞，全民健身乒乓球竞技赛庙前街小广场开赛。
2: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7月13号夜至14号清晨，强降雨席卷领舞全域，市区部分路段积水较深。我市各部门闻讯急动，全域布防，抓实城市排涝、隐患排查、交通管控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面对降水天气造成的市区道路积水，我市综合执法、应急管理、气象
5: 各社区开展第二轮筛查，切实做到应筛尽筛。
6: 以前在两岸方面我们都没有意识，有些姐妹有意识，但花好几百块钱也不知道该检测些啥项目。现在人大重点建议为我们这些低收入姐妹们开放了免费进行两癌检测，给我们姐妹们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很感谢人大重点建议为我们老百姓办实事。
5: 下一步，市人大将持续发挥监督职能，持续跟踪两癌筛查长效运行情况。常大化组织代表开展回头看，真正以300元的小切口补助，撬动起万千家庭健康的大名声，让发展的温度传递到每一位妇女身边。
2: 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核心在人才。近年来，梧桐树乡牢牢抓住乡村产业发展主线，充分挖掘本土致富带头人潜力，持续放大投院效应，以能人示范带动群众抱团发展，激活乡村产业一池春水，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4: 近日，走进临武市嘉禾家庭农场香菜种植基地，成片香菜长势喜人，田间一派繁忙景象。10余名当地村民分工协作，弯腰采收，精细分拣，规整装筐，流水线作业有条不紊。大家一边忙活，一边唠着家常，增收的喜悦写在脸上。农场负责人孙乐是梧桐树乡重点培育的致富带头人，多年来扎根乡土，深耕农业，率先完成传统粮食种植向特色蔬菜产业转型。凭借敢闯敢干的劲头、成熟的种植管理经验和成熟的产销渠道，成为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稳定增收的产业标杆。
7: 每年的话用工量，因为起一斤菜的话都在1块钱，每年每一天的用工量都在将近70-80号人啊，所以我们每年的话都请的是我们本村的本乡的啊这些个闲置人，每天来这，每年的话用工量都在10000多次，平均发放工资每年有200多万到300万之间。
4: 在嘉禾家庭农场务工的杨少花便是产业发展红利的受益者，也是全乡群众依托特色产业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的缩影。如今在梧桐树乡，像孙乐这样的致富带头人打造的种养基地遍布各村，蔬菜种植、果蔬采收、畜禽养殖、农机作业等各类岗位常年不断，闲置劳动力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找到稳定活计，实现务农增收两不误。目前梧桐树乡已培育涵盖蔬菜种植、畜禽养殖、农机服务等领域致富带头人260余人，各村依托能人基地释放务工岗位，盘活农村闲置劳动力， 下一步，梧桐树乡将持续整合各类资源，升级生产技术，扩大特色产业规模，常态化培育宣传致富带头人，持续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动乡村建设提质增效，助力全乡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观众朋友，今天的零五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 零五调频广播、零五政府网和美丽零五微信公众平台。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2: 再会。
0: 听得见，
8: 听得见，
0: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8: 听得见，
0: 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零五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零五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8: Pop Radio,
0: Radio。
9: 黄昏。

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一直在寻找着一款能让你的皮肤揪起来，而且呢又像是水膜一样清爽不掉链子的抗老神器，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 SK2 的大红瓶面霜，您一定不要错过啊！蕴含了 SK2 独家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能够像智能的指挥官一样精准的调理皮肤的代谢，让您啊肌底充满活力。这一款清爽版啊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细腻的就像冰淇淋奶酪一样啊，一抹即化，上脸就被皮肤吃进去了，只留下哑光，清爽的肤感啊大有

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夏天有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Top Radio

0: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是流行975，快乐更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